0: 爸，妈，俺阿里嘎明达瓦希拉。
1: 海龟说：“在下雨哦，但是很快就会放晴了。”
0: 大哥唔傻，我们拉紧该的，要给明瓦好办。
1: 青蛙说：“下雨天真好，我最喜欢夏天了。”
0: 说哦，明瓦伊那个诺嘎嘎瓦什，大哥听我到希讲。
1: 你最喜欢什么季节？青蛙问螃蟹。
0: 刚啥？要米努瓦那晚，嘎瓦什乌吉嘎嘎，马乌吉格格嘎，该咋发答案？
1: 螃蟹说：“我最喜欢春天，不冷不热，很舒服。”
0: 瓦桑拉古罗啥？要马米努瓦萨布，瓦桑拉古罗吉苏贝阿劳。妈，努嘎拉鲁瓦，巴乖伊拉，来巴宝。
1: 海龟说：“我都喜欢。”海浪把海龟和章鱼打上岸来。
0: 伊达林岸达班恩汉来瓦萨巴宝拉达山拉索拉。
1: 大家明天一起在沙滩上野餐吧。
0: 哎，
1: 好哦。
0: 伊达林岸嘎嘎瓦斯伊那吉诺，火松辛苦到。
1: 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猴子问。
0: 晚上嘎巴嘎巴哈，胡麻叶麦沙，海拉嘎巴又是阿麦哟。
1: 海鸟飞过来说：“有台风要来喽！”
0: 咦
1: 咦，
0: 晚上嘎巴嘎巴哈，胡麻叶麦沙，海拉嘎巴又是阿麦哟。
1: 海鸟飞过来说：“有台风要来喽！”咦，
2: 好，那我们的故事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单元——竹语我来说。那待会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来宾，他是来自桃园复兴区的泰雅族人鲁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蒂古古林爱读书。我叫节目嘎巴金安嘎巴桑德鲁，大家好，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
1: 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
0: 那进入到第一单元神话小学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阅读一本故事绘本，叫做明天去野餐。那我想要请巴桑哥哥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这本绘本到底在说什么呢？
0: 哦，这一本呢，它其实是从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他们所开发的一个绘本平台，在族语乐园上面可以查询到。那这一本绘本呢，书名叫做《明天去野餐》，那它的绘者是周凯桦。那这个学习的级别呢，它其实是初级。那我们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关于时间词。
1: 是。
0: 那来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简介。因为大家都喜欢什么样子的天气季节呢？动物们他们在海滩上热烈讨论着，有人喜欢雨天，有人喜欢夏天。那当螃蟹说到自己最喜欢的春天时，他有建议到大家明天一起在沙滩野餐吧，然后大家就兴高采烈地欢呼说要野餐咯。
1: 嗯，
0: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绘本当中去学习，从动物们他们在讨论天气气候，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到关于稍后您会介绍到的塞夏语的时间词
1: 是
0: 如何表达，或者是问句，例如说明天天气怎么样啊等等的句型。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由阿歪姐姐来进行塞夏语的读本，那巴桑哥哥我呢就会使用中文来进行解释。
1: 好，那听众朋友们都准备好听我们的故事绘本了吗？那我们就准备进入故事咯。好送新屋到西港沙给答案高瓦斯伊那吉诺。
0: 猴子问螃蟹，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1: 港沙金盖子，妈我妈到，手给大，我上拉锅肉满巴黑烂呢。
0: 螃蟹说：“很好，是晴天。你看海龟在晒太阳呢。”
1: 我上拉锅肉啥？因啥妈阿妈是那阿波伊拉，伊啥黑尼妈哈班。
0: 海龟说：“等等就会下大雨喽，现在是夏天呢。”
1: 瓦桑拉古洛拉拉威里马来瓦桑伊马苏贝奥阿拉奥辛乌道希瓦桑拉古洛沙盖桑哈希拉纳吉诺。
0: 海龟游进海里，章鱼问海龟：“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1: 瓦桑拉古洛沙妈欧莫兰啦妈阿姆阿里加明达瓦希拉。
0: 海龟说：“在下雨哟。”但是很快就会放晴了。
1: 大更傻，我们让金盖子要金明蛙下班。
0: 青蛙说：“下雨天真好，我最喜欢夏天了。”
1: 说哦，金蛙伊那个诺嘎嘎蛙，大更听不到鱼缸。
0: 你最喜欢什么季节？青蛙问螃蟹。
1: 刚傻。要命的话那晚嘎哇是 OK 嘎嘎嘛 OK 嘎嘎嘎该咋发的恩。
0: 螃蟹说：“我最喜欢春天，不冷不热，很舒服。”
1: 哇桑拉古洛沙要妈命的话在外哇桑拉古洛给苏菲阿劳妈努嘎拉鲁哇把乖一拉来吧吧。
0: 海龟说：“我都喜欢。”海浪把海龟和章鱼打上岸来。
1: 伊达林岸达班恩汉来瓦萨巴宝达达山拉索拉。
0: 大家明天一起在沙滩上野餐吧。
1: 哎，
0: 好哦。
1: 伊达林岸嘎嘎瓦斯伊那吉诺，火松辛苦到。
0: 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猴子问。
1: 瓦桑嘎巴嘎巴哈胡玛亚摩埃沙海拉嘎巴又是阿摩埃哟。
0: 海鸟飞过来说，有台风要来咯。
1: 咦
0: 咦，
1: 瓦桑嘎巴嘎巴哈胡玛亚摩埃沙海拉嘎巴又是阿摩埃哟。
0: 海鸟飞过来说，有台风要来咯。咦，
1: 好，那我们的故事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下一个单元，主语我来说。那待会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来宾，他是来自桃园复兴区的泰雅族人鲁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 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吉古古林爱读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
1: 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好，那进入到第二单元，族语我来说。
1: 是，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桃园复兴区的泰雅族人鲁祖。来，我们请鲁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罗嘎达瓜拉拉鲁木嘎鲁祖。
0: 鲁嘎素鲁祖。那我们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邀请到阿歪老师来教大家关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明天去野餐这一本绘本的塞夏族语的单词。
1: 好，是，
0: 那我们就把时间给阿歪老师。
1: 好，那没错，那这个绘本呢最主要是要讲天气的方面比较多，那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关于天气的词汇。那第一个我们要学的是今天的塞夏语叫该撒案。
2: 该撒案，
1: 对，没错，再一次哦，该撒案，
2: 该撒案。
1: 对，那今天的话就是念该撒案，那该撒案也可以指那个过去，就是一整天。对，可以用改善这个词。对，没错，那大家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1: 学会了。好，那我们进行第二个单词叫 gawash gawash
2: gawash。
1: 对， gawash 的话呢，它的中文意思呢其实很广，那我想要问问看我们的来宾，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吗？
2: 是刚刚是说天空吗？
1: 对，没错，
2: 天空。
1: 天空的话还可以指天气啊、气候啊等等，因为 gawash 这一个词它的范围比较广，它可以称为那个大自然的气候跟那个天空等等之类，就是大气层等等的，就会用 gawash 这个词去说。对，
0: 哦，那这样子很特别，我发现好像在台湾的其他的族群的天空、天气、气候、季节这一些词，它都是共用同一个词汇，对不对？
1: 嗯，是，没错。哦，
0: 像我们打燕是不是也是讲嘎燕？
2: 嘎燕
0: 讲天、天上、天空，
2: 好像是。
0: 好，哦，那我们来学下一个单字。
1: 好，那既然讲到天空，那我们接下来一定会想说天气一定热或不热或冷嘛，那我来教大家热跟冷的单词。那首先先教热，热叫 riga， 可以吗
2: ？riga，
1: 对，没错，再教 riga，
2: riga，
1: 很棒，没错，
0: 很标准，
1: 很标准。那 riga 呢，它是指热，可以指天气的热，也可以指食物上的热。对，没错，那它的词根是 riga。对，没错。那接下来要教冷，因为有热我们就会有冷。那冷的话呢，我们叫 mask
2: mask
1: mask
2: mask，
1: 没错，很棒。那 mask 呢，它这个因为塞夏族那个小 s 的音会比较难发，因为好像只有在塞夏族有这个音，是吗？
0: 老师，那个在塞夏语里面的大 S 跟小 S 的发音好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哇，像我们达燕就没有，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像塞夏语的那个小 S 啊，就很像英文的 TH 的那个发音。对对，
2: 好难哦。
0: 那大 S 呢？
1: 大 S 的话呢，它跟英文的 S 又不太一样咯，它是念嘘嘘。对，有点那个嘘的那个音，所以这两个会有区分。所以为什么看到我们塞夏族的单词呢？因为像其他族群，它前面都是大写开头，对吧？
0: 是。
1: 那塞夏语的话，就基本上没有大写开头，都是统一。就是，
0: 因为你们的大小写会影响到
1: 对
2: 发音，
1: 没错，对，没错。那既然接下来我们要学的是那个，我们要问天气，询问天气，我们要教一个疑问词是 nagino。
2: Nagino，
1: 对 ，Nagino 呢，就是问你怎么了，如何那个一个疑问词，对，没错。那既然学会了 Nagino， 那我就可以教大家一小段的句子。如果你想问今天天气如何，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已经学了今天，还有天气，然后刚才又教了如何，那我来教大家这一个词，那个句子哈。该答案 Gawash Nagino。
2: 给咱按
1: 嘎
2: 哇马吉诺，
1: 对，马吉诺，
2: 马吉诺，
1: 对，很棒，没错。如果要问今天天气如何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句子去问塞夏族人，他一定就会听得懂哦。好，
0: 老师，我发现塞夏语的句子的词序好像跟中文是一样的。
1: 没错，因为我们的词序其实只要看那个我们的格位标记，因为我们的格位标记其实都蛮清楚的，所以主要是看格位就可以。去放像我们的属格啊，
0: 是
1: 我们的动词就可以放前面，属格放后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标记是要标记什么的。对，
2: 老师，那个格位属格是什么意思？比较少听到这个。
1: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原住民族里面的那个一个就是标记，就是在单词的上面我们会做一个标记，会看得出来这个是属于谁。像属格的话，就后面就会是。这个东西是属于那个人，对。
0: 它跟英文的那个属格、主格的概念蛮像的，
1: 对，蛮像的，
0: 就是有分
2: 受词、主词，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可是、因为台湾的原住民语属于南岛语，所以它有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Sorry。好，它有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统一都是叫它叫做焦点系统跟格位标记。对，不过最简单的是说，就是在台湾的原住民语里面，名词前面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格位标记。
2: 格位标记，
0: 例如说以泰雅语为例，我要跑步，那我会先讲跑步，再来一个格位标记，再来我。那个格位标记没有任何的意思，
1: 是
0: 它就是一个凸显我句子里面的主角是谁，所以它就是主格标记，那个就叫主格标记。例如我打，那先讲打嘛，泰雅语是动词先开头、那再来一个主格的标记，再来我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就叫做格位标记。那格位标记是用来凸显句子里面的主词是谁，主语是谁。
2: 那塞夏族呢？
1: 其实都一样，只是我们的格位标记比泰雅语或其他的那个族群来说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我们就有六至七个的那个格位标记。对，
0: 但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们的词序跟中文是一样的，所以相较来说
2: 他们没有倒装句，
0: 没有，所以我们其他初学者如果不认识这个语言，我们在学习他们的语言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1: 对，因为可以直翻。
0: 对，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单词。
1: 好，那接下来要进行天气的词汇咯。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词汇是晴天。那晴天我们可以说 Omadao，
2: 乌马道，
1: 对，没错，乌马道。那我这里可以小小的补充，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汇，也可以叫做晴天，叫做 homila。
2: homila，
1: 对 ，homila 是指出太阳的意思，也可以一指晴天。对，那有晴天呢，那我们就会有雨天。那我要教大家的雨天的词汇就是 omolal。
2: omolal，
1: 对 ，omolal。那接下来呢？第六个词汇呢？我要教，因为我们的雨天其实哦，我不知道其他族群有没有不一样。像我们就有分正常的雨天、大暴雨跟毛毛雨。
0: 哦，这个好像在很多的语言里面都有，对于针对雨天，它都会有很细微的区别。
2: 泰雅族有？
0: 有泰雅语的。
2: 我只知道瓜啦。
0: 毛毛雨。还有那个太阳雨，这一些所有它都有词汇，还有那种那个叫午后雷阵雨，
1: 是
0: 夏天会出现的那种、哦、因为还有对流雨，还有你看得到云的那一种，所以原住民他在对于大自然的这个变化其实是有很多很深层的智慧。
1: 没错，
0: 不管
2: 那真的要好好学习族语。
0: 好，那老师你可以教我们塞夏语的下暴雨要怎么说吗？
1: 好，叫 Masna Avo。
2: Masna Avo，
1: 没错， Masna Avo。 Masna Avo 的话就是下暴雨， Avo 呢就是很严重，我们塞夏语叫严，就是会叫 Avo， 这个事情很严重。
2: Avo，
1: 对， Avo 就是很严重这种事情。对，我们会有那个语气会这样子讲。对，没错。那接下来呢，我要讲第七个 就是春天。那那个请来宾跟我一起念哦，那晚
2: 那晚，
1: 对，没错，那晚。那接下来我们来教第八个夏天，哈晚
2: 哈晚
1: 哈晚
2: 哈晚。
1: 对，你没有看到这两个单词很像吗？
3: 有有，后面都一样。
1: 对，没错。那其实这两个呢，其实我们的四季听起来都很像，但它都会有很深词，就是很深的意思。对，只要拆开来的话，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它会叫做哪晚或是叫哈晚。那这个太深了，那我就先略过，先不说。对，
2: 好，
1: 怕大家是会搞混了。对，没错。那最后一个，我要教这个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天气的那个词汇，叫做 vayus
2: vayus
1: vayus
2: vayus。
1: 对， vayus 是台风天的意思。对，没错。那 vayus 的话，它这个比较特别，就是它不只是指台风名词这样子称之外，它也可以讲成刮台风。对，就是一个动词，它是动名词同形的一个词汇，就是蛮特别的。对，
0: 好，那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阿歪老师教会我们许多关于塞夏语的天气，以及我要如何问天气的一些天气词汇。那鲁柱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阿歪老师？
2: 哦，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老师在念这个绘本啊，然后就有一些海边的一些原本就有的塞夏族语，像是海龟，
1: 哦，是瓦萨拉古洛吗？
2: 对，然后还有海，
1: 对，瓦萨拉，对，
2: 对，然后塞夏族不是在山上的族群吗？怎么会有这些词汇？
1: 那其实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塞夏族不是就是住在山上，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住在平原。那是因为后来一些历史，就是我们被赶上山，对，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就是居住在山上里面。对，那基本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靠海，对，就是在后龙那个区块，苗栗那个区块，对，没错。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迁，一直迁，一直迁，迁到现在的南庄乡，现在的南庄乡啊，跟斯坦啊，然后还有五峰地区，对。
2: 哦，原来如此，
1: 对，
2: 了解了。
0: 好，我们非常感谢阿歪老师刚刚为我们听众朋友以及来宾上了非常有意义的一课，关于塞夏语的天气词汇的介绍。那接着呢，我们即将进入第三单元文化大补帖。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桃园市复兴区泰雅族人鲁柱。
4: 文化大补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蒂古古林爱读书》。罗嘎吉木嘎瓦，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鲁。
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文化大补帖。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我们的来宾，是来自桃园复兴区泰雅族人鲁柱。那鲁柱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桃园复兴区的鲁柱。
0: 好，欢迎鲁柱。那鲁柱您现在的职业是？
2: 目前在复兴区就是经营这个贵族产业发展相关的一些活动，那我主要负责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企划活动、办理体验活动，还有一些贵族相关的文创商品的就是开发这样子。
1: 是，那是发展观光的一部分吗？
2: 我们应该算是在观光范畴里面的，因为我们办的是体验经济嘛，希望把部落的一些特色的产业融入在这个游客来到我们复兴区的这个活动当中。
1: 是，
2: 对，我们有一个在不一样的这贵族是复兴区的特产的这样的印象。
1: 是，
2: 对。
0: 好，那问一下鲁柱，今天怎么会有想要来学习我们塞夏语的这个绘本的想法？
3: 因为我有塞夏族的朋友，但是我听说他们的语言很不好说。
0: 不太好学，
3: 不太好学。 对， 對，我怎么会说不太好学？我说什么？
0: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听绘本的时候就有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很细微的语言很难表达。
3: 我觉得是发音跟我们的差异很大。
1: 是，
0: 那鲁柱你本身是泰雅族人，那你们对于你对于泰雅族的认识有？
3: 泰雅族语的部分的话，我其实从小都有听老人家在讲泰雅族语。
0: 是，
3: 不过因为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跟我们比较用国语，用中文在家里沟通，然后到学校也是学习国语嘛。
0: 是
1: 是，
3: 对，我们很少有机会说母语。但我一直有印象，我奶奶会就是会一直用族语骂我说：“你都不学族语，你都不会听族语。”所以
0: 好像我们都是这样子。
3: 对，然后那个我一直没办法忘记他说什么。对，所以是就是那几句很熟啦。然后后来是因为回到部落做这个贵族产业，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部落里面的老人家或是族人，所以我现在的话是我听比较厉害，可是要我讲发音比较困难。那我自己也很清楚是哪几个发音我会卡住。
0: 那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泰雅语的哪一些字的发音比较困难一点？
3: 像是有一个鼻腔的声音，还有一个喉音，嘎嘎嘎。有时候在讲的时候，你知道要转换，可是你就切不过来，会卡。
0: 好像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发音部位不常使用到，所以我们在突然要讲的时候就会卡住了
1: ，
3: 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刚刚在听那个阿外老师在念这个塞夏族绘本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的嘴巴，我觉得好厉害哦，就是他有一个舌头的音，然后还有那个刚刚有聊到的大 S 小 S， 其实分不太出来，但是他都要念的，他都念得
0: 很
3: 清楚，很
0: 标准，
3: 对，
1: 是。
0: 好，那鲁柱，我们在今天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询问阿外老师关于我们无论是塞夏语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绘本的任何的问题吗？
3: 有，就是我们每次遇到不同族群的朋友，我都会问他们说：“你们的贵族怎么说？”
0: 那么请阿歪老师来解答一下。
1: 好，那我们的塞夏语的贵族叫做 Raruma。
0: Raruma，
1: 对 ，Raruma 就是竹子的意思，就跟你们的泰雅族语很像。
3: 我们的泰雅族语是 Ruma。
0: 对， 对，我们是乳。
3: 其实差异也是有哎，你们有一个 H 的，
1: 对，没错，
3: 发音对不对？
1: 对，在最尾巴词汇的最尾巴，所以我们那个 H 的音要发出来，不然会听起来说，哎，老人家会听出来说，你在讲什么？对，
3: 拉鲁玛，
1: 对，没错，拉鲁玛。
0: 哎，但是刚刚鲁柱其实也有问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有一些高山民族，他其实不太会有一些海边的这种海洋词汇。
1: 是。
0: 那我们塞夏语其实，在刚刚的文本当中有学到海龟啊、章鱼等等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词汇？它是原生词吗？还是它是后续的一个创词
1: 是
0: 才有的？
1: 好，那我来为大家解答。那其实呢，你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海龟、章鱼等等，除了海，它是原本就是我们塞夏族的词叫瓦赞。那其他你们听到的几乎都是复合词，就是从就是把它组合两个词汇，给它组合在一起，像是海龟叫瓦赞拉古洛，就是海。乌龟就变成海龟这样子，对，没错。
3: 章鱼，
1: 那章鱼的话呢，因为最主要是要看那个写这个文本的人是怎么样去翻译去诠释章鱼。那这一本的绘本的话，它是写 so well I love， 就是大鱼，就是比鱼还要大的鱼，所以他可能觉得章鱼就是比鱼大，所以他就要讲成 so well I love。 对，没错。那其实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所翻译出来也不太一样。 对，
3: 对，如果我想到章鱼的话，我会想说会喷那个黑黑的水的章鱼。
1: 对，
3: 章鱼。
1: 对，
3: 你会怎么翻？
1: 如果是喷黑黑的话吗，我会说不可能说你看，如果说你看那一只鱼就是整个
0: 黑
1: 黑
0: 的，
1: 对对对，可能会讲 章鱼这一块哦。
0: 如果是我，我就会讲八个脚的鱼。
1: 对，因为
3: 我们、哦、对对对，有可以。
1: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因为它其实跟那个青蛙就是滑溜溜，然后脚那样子。因为有些人是翻译那个，
0: 哦、对
1: 像我们是我，如果说我会翻那个 Gashnai Wathan Dagum 章鱼，
0: 可以解释一次吗
1: ？Gashnai Wathan 就栖息于海里的。
0: 哦、
1: 青蛙，对，对，没错、哦，就会翻成章鱼。最主要是看那个看的人的那个角度，然后去翻这个词汇。就像泰雅族好像也是，像那个三枪的脚叫脚踏车，是这样吗？
0: 三枪的脚哦，那个有人是这样子创啊，因为以前跑最快的就是。那个山羌嘛，动物里面，嗯、
1: 是
0: 然后后来脚踏车刚到台湾，刚进入我们达雅部落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说，它就是要用来形容说它也速度很快嘛，因为以前没有 autobike，
1: 是，
0: 所以脚踏车是最快的，嗯、所以当时他们就讲说那个就叫嘎盖巴拉这样子、
1: 哦。
0: 不过现在这个词汇慢慢就是我们其实达雅有很多的词汇都是借用日语，
1: 对，
0: 对
1: 是，
0: 尤其是在老人，
3: 我没有听过。那个嘎盖巴拉的这个，
0: 就是他很少人，但是有人
3: 脚踏车
0: 对脚踏车，
3: 嗯，学到了，学到了
0: 对。好，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词汇啊，如果以前没有的话，我们好像都会透过复合词的方式，或者是创新词的方式去形容它这样子。
1: 对，还有音译的方式。
0: 对
1: 对，
0: 例如说，有的人电脑现在都直接讲电脑，电脑这个就是一种。音译的那种
3: 电脑，电脑的主语要怎么说？
0: 电脑，
1: 电脑，
3: 对，真的
0: 是有收录在我们的主语一了，主语学习词表里面，
1: 是没错，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绘本，其实我们的主轴是在讲这个野餐，
1: 是
0: 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每年的六月十八日啊，它是国际的野餐日、嗯、像刚刚乳柱有分享到说我们现在在推这个部落的行销嘛，那其实有现在因为我们现代野餐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已经不像是传统的那样，有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汉人朋友或者是外国人，他们非常喜欢到原乡部落里面去。不知道乳柱你们那边有没有也在发展关于就是关于野餐啊，或者是户外活动、户外聚会这样子的一个。
3: 如果说到野餐的话，我就会想到就是我们去就是做登山健行的活动，
1: 嗯，
3: 我们当然是一定要带着。行动粮嘛，
0: 是
3: 要到山上去，这算野餐吗？
0: 也算某种形式上的野餐。
3: 对，像我们到了比如说今天要走路走到山里，然后可能走了两个小时要休息吃一下东西，
0: 嗯，
3: 这时候我们就会从就是部落做好的竹筒饭拿到山上去吃、
1: 嗯、是是是，
3: 然后竹筒饭因为它破开之后它可以就变成那个火开的地方可以变成汤匙、
1: 嗯、
3: 然后吃、
0: 哦、对对对
3: 吃那个竹筒饭里面的那个糯米嘛，
0: 是，
3: 然后我们会烤肉、
1: 哦、
3: 但是那个烤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种哦，把那个什么烤肉炉啊什么都搬到山上、哦、不可能，
1: 是
3: 就直接就是这可以讲吗？
0: 可以啦，
3: 就直接把现有能取得的那些干枯对拿来烤肉、嗯，然后配着那个带来的竹筒饭，就这样子解决了一餐，
1: 是
0: 就很原味
3: 森林野餐。
0: 对、嗯，所以其实野餐它没有很一定规定说是怎么样。其实我就是尤其是近年来发现有越来越多关于原住民的风味餐，它结合了就是野餐带到山上里面，像在宜兰的松罗、嗯、那边也有在发展那种就是给人可以带去山上的猎人饭包等等的那种，就是我可能去山上里面露营啊等。等等，我就带那个来去买他的饭包去。我发现有很多的汉人朋友也都会到当地去采购这样子的东西。那在塞夏族这边有没有也在发展类似的户外的活动？
1: 我们这里的话有啊，像南庄的话，我们那边就会有类似像山林体验，对，就是走进去山林，然后就是去看看我们森林里有什么。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到去吃一些风味餐，也是属于我们自己本身族人自己种植的东西啊，或是就比较属于天然的、
0: oh.
1: 对，然后就会请那些客人呢，然后去 吃这样子，对对对，
0: 了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野餐，其实我觉得它变相来说也是在放松生活，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只有工作和责任，我们还要去关于我们要适时的去停下我们的脚步，去感受身边有一切的美好。例如你刚刚说我们就地取材，那个其实是一种很 chill 的一种生活的模式，
1: 没错，
0: 等等的。好，进入到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所提供的族语一乐园的绘本
1: 明天去野餐林暗林马拉达三拉索。
0: 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来自桃园复兴区的族人鲁柱来到节目上跟大家一起互动。进入节目尾声，我们今天还是要非常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所提供之族语一乐园的绘本
1: 明天去野餐林暗林马拉达三拉索。
0: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桃园市复兴区的泰雅族人鲁柱来到节目上与大家一起互动，
3: 谢谢两位族语老师，
0: 谢谢鲁柱。
1: 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族语一乐园的绘本，
0: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1: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宝尚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0: 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
1: 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吉古古令爱读书。我是打燕的巴桑哥哥，
1: 我是赛夏族的阿外姐姐，
0: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咯。斯嘎嘎达啦
1: 比阿万，拜拜。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9: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9: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3: 哈、啊，这么济哦！
14: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

0: 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现在时间9:00。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上午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园影视带。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今天呢，哦，终于请到这位老师。之前呢，我都是在录影带啦，还有 CD 啦，听过这老师的音乐啦、歌曲啦，也在录影带看到老师的教学影片。好、哦，那这位老师呢，在我的印象中，对我来说非常的深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邀请老师来分享一下他在都会的生活状况，还有在他在教学的舞蹈的历程。那我们先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喽。
1: 哎呦，沙利嘎嘎嘛布隆，起巴奈嘎贡，我们公冲的乡亲们，沙利嘎嘎，大家好。
0: 哎呦啊，巴奈老师这个名字很漂亮呢哦。哎，巴奈哈，我们印象中小时候听到巴奈都是稻穗的嘛哈。你看，你看夏天那个稻穗被风这样吹的时候很摇曳，就像老师的舞姿一样。
1: 姐姐，
0: 老师是来自哪个部落？
1: 我是台东县成功镇。比西里岸三仙台。
0: 哇，你们比西里岸已经出了很多有名人了呀。好，
1: 对，
0: 那最大家最熟悉的年轻人最熟悉的即阿玲。好，
1: 嗨，即阿玲。
0: 嗨，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几岁离开部落的啊？是为什么会离开呢？
1: 当时呢，我是在将近快30岁的时候啊，也就是28岁。因为台东我是嫁到台东马兰那边，台东这边呢没有工作，老公这边的工作以前是做那个电力公司嘛，电力公司说了，哎呀，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呢？然后我们就北漂到新北市树林这边。
0: 我想问金娜老师，一开始你到都会区做什么工作？当时能适应都会区的生活吗？
1: 当时呢，就是台东嘛没有工作，我们就是北漂在台北树林这边生活。然后就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时候小孩子还很小啊，一方面就是做加工，一方面就是卖槟榔，当槟榔西施辣吗？后来呢，就是喜欢原住民的那个文化啊，就参加北部的丰年祭啦，小型的丰年祭，喜欢跳舞唱歌。那后来就是有一个新兴唱片公司的一个老师他也是花莲叫林宝珠哈、哦，对，那时候那林宝珠那个时候还年轻呢、啊。那当然我还是年轻，就看到我就是喜欢文化喜欢跳舞，然后就迎进我到那个新兴唱片公司这边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是这样子。
0: 哦，所以金南老师你一开始来台北你也是当槟榔西施哦。
1: 对呀、啊、没办法，那时候没有工作，小孩子还很小。对，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啊。一方面做加工，做加工也没什么钱。对，那还好老公这边做吊车啦，那为了要贴补一点点的家用，小孩子还很小，3个小孩要读书要用很多钱，所以一方面做加工，一方面卖槟榔这样子。那后来接触舞蹈歌唱舞蹈的时候慢慢好转。对，那时候就是还是卡带的那个嘛，那个时期嘛，卡带时期，那时候也还没有新进的 CD 啊 VCD 啦、啊、MV 什么的还没有。那时候呢，就是公司录制了很多原住民的歌曲，然后就出版之后呢，就我不晓得要做什么了，就是拿到外面卖这样子，有喜庆宴会啦、丰年祭啦，那就是看到我们跳舞，哎，有没有这个歌，有没有这个舞蹈？我说有啊，那刚好在是带在身边，你们要不要买？ 就这样开始的，一直到现在。
0: 哦，原来你也是要跑那个、人家以前是说明星艺人都是工地秀，
1: 对，
0: 但是你是走原名的喜庆宴会场，带着的 CD 去推广。
1: 真的、那时候哈，就是后来就慢慢就是介绍喜欢唱歌的原住民歌手啊、例如夏国兴啊、吴耀福啊、潘金妹啦，那时候我就带他们引进这个唱片公司，就录制了很多原住民的歌啊。那录制后呢，当然了，我们要有歌就有舞蹈嘛，先有歌、然后再编舞，这样子就慢慢慢慢产生这样子的那个音乐风潮。对，
0: 所以就是也遇到了这个贵人林宝珠老师。
1: 真的，
0: 很早就认识了吗？我说他去你的槟榔摊认识的？
1: 没有没有，不是，那时候就是喜欢参加活动啊、就是就像现在新北市啊，哪一期哪一期办丰年祭，那我就去那边卖槟榔，然后就跳跳舞这样子。哎，后来林宝珠老师发现，这个本来喜欢音乐，跳舞又好看，这样子就开始引进我到这个唱片公司，这样才认识很多很多人这样子。
0: 金兰老师你也是了不起呢，为了生活哈，
1: 对，
0: 提着那个槟榔装槟榔的篮子到各个场所去卖槟榔，然后后面呢又带着你的那个卡带到各个喜庆宴会去推广你的歌曲。
1: 对、
0: 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在都会这样子跑很累吗？
1: 很累啊，什么办法，为了生活，为了赚钱。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出版这些歌曲很畅销，那时候圆明台还没有成立，他们都看不到圆明台这边的节目舞蹈，然后就只能看到我们出版的那个音乐啦，或者歌舞，才慢慢这样子。哦，那时候真的很好赚呢。我那时候脸皮很厚，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那个脸皮怎么那么厚啊？只要一出版这样子哈，就看到我说，有没有带 CD 音乐啊？我说有啊，就好多一窝蜂的人围起来我，真的很多钱呢。那时候哇，口袋都是钱。
0: 哇，你看到的不是你看到的不是卡带太多，是看到我看到卡带，我带的是钱。
1: 有一个故事哦，也不算是个，这个是真实的啦。就是卖卡带 CD 的时候那一段有没有哈？就是每次都是他们都一窝蜂的这样子围起来有没有哈？我要买这个这样子，你知道吗？我包包里面哈那个钱都乱七八糟嘛，我要找钱的时候被割到啊，那个手。
0: 被
1: 那个超爆，那个超标，很好笑，哇，都流血了啊！他们说怎么会流血？哎呦，都是你们啦！我为了要找钱哦，都是被那个超标这样子流血。
0: 哎呦，我们好希望也被钞票割到流血哦！
1: 真的呢，
0: 那是多快乐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很快乐哇！看到那个钱哦，好快乐啊！那现在呢？我们的音乐有没有就是从我们这个网络啊，赖啦，这样子新建了嘛哈、就没有这个情景，我还很怀念过去呢、
0: 有些事情哦，
1: 十年前以前有没有？
0: 有些
1: 还没有网络的时候，真的。
0: 其实你蛮适应都会的生活呢。
1: 那我是很容易适那个啦，
0: 适应环境，
1: 适应环境这样子没办法，我们遇到了还是要适应。
0: 就跟你的原住民名字一样，巴奈到了哪里就必须要生存，风吹来我还是要站起来。
1: 对，
0: 那可是那时候你们那个时期，还没有，大家对原住民还没有那么的了解，有遇到歧视原住民的问题吗？
1: 有呢，那时候就看到我这样子的时候，那时候我每次出去，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嘛，有的说，我要买你的音乐哈，你能不能先跳舞一下，先唱歌一下，这样子感觉哈是可以了。问题就是好像很瞧不起的那个，
0: 对你的说出口的语气，
1: 还
0: 有你的态度
1: 对对啊，还有人说，都已经结婚都有孩子了还跳舞，我说我这个不偷不抢啊，我这个工作不偷不抢，关你什么事呢？他们就不敢说了。
0: 哦，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样的 一个歧视问题。
1: 是，甚至哈、哦，就是有一两个，可能是嫉妒，还是瞧不起，还是怎样？我是觉得是嫉妒。
0: 因为你太漂亮了、
1: 哎、哦，是吗、也有了一点点啊那为什么会吐口水吐到我的脸这边、哦、就是眼睛啊呸这样子啊好像是瞧不起还是嫉妒的那个感觉啦哎有什么了不起啊邻居啊怎么样这样子呸这样子哎呀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我说、哦、好没有关系你这样子对我报应、哦、会回到你的身上
0: 是
1: 这样真的
0: 哇，那时候你也是，个性也是很强势、哦，
1: 很强势，真的。
0: 我是原住民，我就不要被你歧视。
1: 而且那个人也是原住民啊，
0: 哇，
1: 也是原住民啊，也认识的。
0: 是哦，
1: 真的。
0: 那对汉人这边呢，我相信应该住你的附近的周遭的汉人应该很喜欢跟你相处吧？
1: 汉人很多，新北市这边很多公园有没有哈？他们就是喜欢。招起一些他们的族人喜欢在公园运动就像大陆那样在公园喜欢这样子、哦
0: 就是、广场舞
1: 广场舞那样然后呢就学习我的舞蹈看买我的喜之舞的里面舞蹈他们都写里面教别的那个学生在公园然后他们就说为了想要看我说哎老师我可以请你到公园来吗教我们跳舞我说好啊我就去哇都是汉人汉人还比较好哎、欸，
0: 真的哦
1: 汉人还比较好
0: 我们想说那个你们时期应该是汉人都会觉得说你们这些部落来的乡下来的原住民都会有所距离啊、没有想到他跟你相处的这么融洽
1: 真的很好、我在新北市这边有三个公园都在跳原住民的舞蹈也就是我出版里面的舞蹈哇他们很亲切买东西给我吃啦送衣服啦送什么就什么呢你娘我是不是要拉拢我还是我也不知道啊
0: 他觉得你一生都是宝对他们来说
1: 真的、对反而他们比较好哎、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一种既定的印象早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歧视都觉得说哎，你们这些人来都是做那些苦力的工作啦、然后都是全身都是可能在工地工作全身都脏脏、没想到老师你用你的魅力让他们更熟悉原住民
1: 有时候我都会虽然我个性很强势但是有时候我都会很那个温馨的提醒他们请尊重、用低声的那个方式去跟他们面对这样子后来有效
0: 真的我觉得就是人家说的一个笑脸
1: 真的
0: 就会让人家想要更接近你会去讨好你对如果说你那个强势出来骂老公的表情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老公刚上来台北工作的时候他的适应能力有比你好吗还是说
1: 老公这边他就是很只要他喜欢的工作他不会乱换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来北部只有换一个公司在工厂后来经过我哥哥的介绍他这个吊车刚好是他朋友开的就介绍我老公去坐吊车一直到现在还有那时候我老公在坐吊车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子到处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误会
0: 对我正想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这么忙然后你又到处跑然后推广你的音乐卡带然后你又教人家跳舞他的心里会不会不平衡说为什么你来台北之后你变这么忙是不是外面有比较好聊天的朋友
1: 没错而且我们在出这个 VCD 的时候喜之舞的时候有没有是三更半夜都有人打电话我说找我刚好老公在旁边我还完蛋了怎么办我说明天再打电话不方便我说还要说是谁没有啦那买 CD 的啦买音乐的啦这样子那时候就开始急心这样子你是不是在外面乱七八糟还是怎么样我说没有啊我是在帮你 赚钱呢，啊，那时候吵很凶，吵很凶，甚至要办离婚了。
2: 哇，对，一定会。
1: 拿出身份证啊，签名，哎，真是的。
2: 那你们怎么化解的？就是带你带着他吵吗？
1: 好，我就是经过了两三年之后呢，就是刚好成立了艺术团，就我办了一场那个阿赖上海音乐季的公演。啊，那个时候我那个学生还有我女儿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的节目的内容，他们偷偷的演出来，就是讲我的故事，演我的故事，演我的故事。就像我刚刚讲出来的，就是林静兰是怎么起步的啊，就是从活动这边卖音乐啦，走透透啦，背孩子啦，啊，他们就演出来，一直到我好一些些的时候，他们都演出来。后来我老公在后台，我听我们的朋友说，你老公在那边哭呢，哭什么？哎，我说看到那个故事哦，感动流眼泪这样子啊，真的哦。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啊，我老公就是说，就跟他们讲说啊，原来我老婆在外面不是在玩，不是乱七八糟，而是在做文化。这样子我很感动呢。
2: 哇，听到老师这么说， 我也感动了。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老师的歌声，我们再回来现场和老师再继续聊聊咯。

0: 欢迎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园银世代。然后我是阿美族的马耀。在前一段呢，我们听到了老师呢，金兰老师带着他录制好的音乐卡带啦去推广，然后也听到他老公看他的成绩这样子，那出戏让他落泪了。那金娜老师，我想问你，老师的原住民歌舞是向谁学习的呢？
1: 这个舞狮之通呢，我自己，我只要听到音乐哦，那个脑海这边就有画面了。
0: 哇，无师自通，与生俱来呢。应该是说小时候都看着大看着家人跳舞或是亲戚朋友跳舞就有一点印象，到你自己成长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有这个逻辑了？
1: 对对，所以我只要有新歌公司丢给我的时候，我都会不断的听，甚至睡觉也要听。睡觉的时候听，突然灵感来了马上起来跳舞，怕忘记嘛，因为 我不会去写他那个动作，我用记的，然后就在旁边跳跳跳放音乐嘛。我老公在旁边睡觉，你在做什么？三更半夜了还是跳什么？我说别讲话，我灵感还真有的时候，你不要吵我。
0: 他会不会觉得你梦游吗？
1: 对，你是那个头脑有问题吗？没有没有问题，我头脑是好的，头脑都是舞蹈。
0: 哦，所以睡觉睡到一半灵感来了就马上起来跳。
1: 真的？
0: 那你有没有用那个手写的记录？
1: 没有，
0: 就把它记着。
1: 对，用记的。
0: 我一般第二天起来就已经哎呦马达瓦了，就忘记了。
1: 不会呢，就一直一直跳，一直跳，就反正就是脑海里就是舞蹈就对了。
0: 所以你天生就是个原住民的舞蹈家。那你推出你的喜之舞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才有这样的一个喜之舞的影带出来。
1: 对，
0: 那为何会想要推出来让大家学习的舞蹈呢？这个影带，
1: 因为那时候原住民的市场啊，就看到他们在跳舞的时候都是用清唱嘛，古调清唱这样子。那时候用卡带音乐放还很少，我是第一个。就后来他们就公司这边就开始找我说编制这个喜之舞，然后他们发行，然后我们再出去跳，人家看到我们，你们刚刚跳得很好看，有没有卖？说有啊，我最高兴听到这一句话。有没有卖？有，当然啦，有钱啦。爱钱呢。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每次看到那个伴唱带就会看到后面有人伴舞。
1: 是，
0: 但是老师的喜之舞这个影片是专门 for 教学 舞蹈教学。
1: 对，我这个喜之舞就是贩卖嘛，然后卖给人家他们学习嘛。我也是很荣幸很高兴看到他们学习我们的舞蹈，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有时候去电视台舞蹈比赛，还有什么场所比赛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舞蹈去比赛，既然名字是他们的。对，后来我看到在电视上这个舞蹈的编导老师是某些人，我就马上打电话到那个电视台那边，编舞舞蹈的不是他，是我林金兰，麻烦谨尊重。
0: 老师真的也是很强势呢，真的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版权这些，就必须要自己看到之后去争取这权
1: 益。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得要去登记这个版权所有了，只要后来我就跟唱片公司讲说，麻烦你跟他们说如果出去表演用我们的舞蹈可以，那尊重一下我们哪里出版的比如说星星唱片出版的词曲夏国新或者吴耀福编导 编舞蹈的是什么些人啊？林建生，你这样子看到我们就很高兴了、啊。既然用他们的名字，反正是你们的话，啊，你制作的唱片、制作的歌曲、舞蹈，啊，后来出去了就变成别人的名字，你们会高兴吗？我会跟他们这样讲，他们后来就不敢了。还有最近呢、啊，还有今天我看到网络有一个叫《相思爱的路上》哦，也是马兰的
0: 《相思爱的路上》。
1: 对、哎，你可以点马兰的哦、嗯嗯。我就看到他们跳那个舞，也是我们以前的喜之舞，很流行，他们现在很红。后来他网络这边有写舞要词曲舞要符，编导老师没有空的。后来他们一直跳，一直传，我的朋友一直传给我。老师，你看你的舞蹈被人家学习了，可是你没有名字在里面呢，这样子啊？哎，果然没错。后来我就搜寻那个名字马兰的年轻人啦，哈都什嘞舞啊
0: 啊
1: 那种的，可是跳得很漂亮，很棒哦。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在网络那边有留言，他说。谢谢你们继续发扬我的舞蹈请尊重编导老师是谁。
0: 老师说这支舞好像印象他们这次丰年祭有
1: 跳，对对对
0: 对，好漂亮哦，
1: 很漂亮，
0: 模仿那些男生的舞姿，小男生的舞姿真的是很柔软，就是好像真的 一模一样。我那个对那个他有后来他出了一个影片，就是上下比对。
1: 对，那个穿蓝绿色的服装，那个就是我们。
0: 哦。
1: 他就用那个画面呢，没有那个视频在上面，然后他们在
0: 下面
1: 这样子跳，然后他们再拍起来，哎、哦，很厉害呢。
0: 对，好漂亮、哦。
1: 我说也谢谢你们把我的舞蹈传承这样下去、嗯、啊，但是你要尊重阿姨啊、妈妈啊，我就跟他讲这样、嗯，哦，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说我们团体很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跳，这样好，如果我树林这边的部落丰年祭，我一定会请你们过来跟你们跳。
0: 我刚刚讲的那支影片呢，我会放在我们都元银世代的粉丝专页，听众朋友你就可以去看看老师讲的那支舞蹈是怎么跳出来的。老师我好佩服你哦，你不吝让人家去学你的舞，只是你也希望得到尊重。
1: 是的、
0: 哦、你看哦，你的影片推出后到现在还有人在学，那之前呢大家的回馈是如何？那对于原住民歌舞推广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帮助啊，所谓的帮助因为我们生意人嘛，就是生意人就是要多认识一些族人，然后既然出了这个喜之舞，就是要让人家去学习，让大家去传承，只是说尊重一下我们的智慧财产，还有我们的制作权编导执起编导舞是谁，这样我们就不会说心里很不舒服了哈。然后就是说你们继续传承，我当然会很高兴啦，因为这个舞蹈已经是十年前的舞蹈，能够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谢谢我们年轻人在发扬。对，那现在这个舞蹈哈，现在就是新北市陆陆续续有丰年祭了，很多人要学习呢，很多人要学习，说可以跳吗？我说可以啊，像这样的能够先报备我就蛮喜欢的。
0: 好，那老师我要学这支舞。
1: 好，我们一起跳。
0: 我现在这个年纪没有像你在影片看到这些我们年轻一代的嘎巴跳得这么美，怎么办？我会不会慢半拍？
1: 不会啦，只要你有心在跳哈，你有兴趣在跳舞哈，你要怎么跳都好看，不分老中青。
0: 啊，好期待！如果老师、
1: 啊、
0: 你邀请到这一群年轻人的时候，你也把我一起叫上好了。
1: 哎，有像嘞，
0: 我们就是老中青三代一起跳这支舞，看会呈现怎么样的结果，
1: 一定很棒
0: 哦。好，我还是想要问老师哈，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年哈，我们的舞蹈团也成立这么久，那对于未来呀，有什么样的规划吗？还会再出新的教学影片吗？或是音乐歌曲专辑？
1: 未来只要我还能动，我当然会继续发扬。因为我祖先啊父母亲留下了这个血脉啊，就是可能就是要传这样的一个工作啦。对，现在就是虽然现在我们的唱片公司这边或者是市场这边唱片公司收的收了，但是我还是不放弃这样的一个歌舞文化传承。那最近呢我们还是有推出了一个单曲，两首，这个单曲，我想讲出来好像那个鸡皮疙瘩呢。
0: 为什么？是太就太感动吗？这次专辑出来的
1: 很感动啦。所以这样的歌我还是一样会继续发扬啊，就让我们的干嘛呀，我们的年轻人啊小朋友啊，就不要让他们失去了这个文化，这个歌舞文化。歌舞文化可以学习主语，我也是从这个唱歌跳舞学习母语的，没有去外面学。对，
0: 所以老师我就是一直希望能够做下去，让更多年轻一辈的透过你的歌声
1: 是
0: 你的舞蹈更深入了解连串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1: 对，
0: 好棒哦。没错，老师刚刚你有说到你要推出了新专辑，这张专辑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它的意思吗？
1: 好，这首歌呢，米巴六的意思就是说国语叫换工，可能现在的小孩子都听不懂叫米巴六。假设说明天要去你家里帮忙做家事还是做农，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去那边帮忙，这个叫换工，米巴六的意思。米巴六的意思跟生活息息相关，然后呢也跟文化连结。米巴六的意思就是说马巴巴里巴六给他妈波隆，然后也可以说文化传承的意思，所以叫米巴六。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听看看，如果我们唱的不是很好请多包涵，请个打分数。所以马哈拉登古呢，拉修顿尼马哈拉登古萨妈妈来好，讲一段母语一下，因为我们Mr. 老人家哈，有的是听不懂国语嘛，点点呐，哈那个给他毛利登爱嘛不容好，咪也巴鲁西安格咪多哈点阿拉修，奶奶格咪乌点呢阿格玛阿伊马叔叔，多年公公家上古哈拉登罗马古，啥个呐巴拉修韩国好哈点呢阿拉修多咪巴六三拉达阿拉修，奶奶嘛乌拉哈格姆哈提拉查古萨罗马古。
0: 老师希望透过这首歌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我们阿美族的文化，让大家能够更同心协力一起为我们原住民去努力。
1: 对，
0: 那最后老师还能够推荐我们哪一首歌呢？
1: 最后呢我还是一样那个母语歌号，这个就是 这首歌第二首歌的，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大人一起合唱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小孩子，从国小开始就要开始学习主语，那小朋友就很认真的在学习这首歌，所以每天睡觉的时候，他们都不敢，马巴茨。不敢说会偷懒啦。
0: 简单来说，老师就是要传达我们不要偷懒，每天要一直不断的努力为自己的未来去打拼，才能有一片美好的光明未来。
1: 对，
0: 那我们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1: 谢
0: 谢金兰老师，
1: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6: 现在时间11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6: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5: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7: 老公，小心！
6: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7: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3600元哦。
8: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走。
4: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9: 娃娃快乐屋，娃娃快乐屋，
18: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娃娃们好，阿布斯姐姐来报道咯。今天晚上萨拿范月影森林要举办一场月光舞会呢，住在森林的朋友们都会在舞会上表演自己

0: 马喊下最厉害的本领哦。乌杜，你准备好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吗？
1: 我早就准备好了，今天我的搞笑值和乌鲁里跳舞值都满格哦，嘿嘿。
0: 拉虎，那你呢？准备好了吗？
2: 我也准备好了。
0: 不错，听起来很有自信哦。阿布斯姐姐非常期待你们精彩的演出。不过马罕夏很会用妈大眼睛观察的，我发现闹小猫这几天老是远远的看着我，当我靠近的时候闹小猫就跑走了。阿布斯姐姐觉得她可能需要朋友的帮忙哦。
2: 我想帮助朋友。
0: 我想娃娃们也想帮助朋友的。那在出发之前呢，阿布斯姐姐先带着娃娃们来认识今天闯关会用到的布农郡群语单词哦。第一个，晚上。晚上的布农郡群语单词叫做 sanavan sanavan。 第二个呢，很会。布农郡群语叫做 mahansyap mahansyap。 第三个是月亮。月亮的布农郡群语叫做 buan buan。 第四个，跳舞。跳舞的布农郡群语叫做 uluri uluri。 娃娃们，那我们现在就从快乐屋出发吧，前往月影森林。现在外面的 buan 月亮好美哦，我们边走边欣赏 buan 月亮。

0: 在月影森林的深处，有一大片软软的苔藓地毯，踩起来像小熊的肚子一样舒服，铺满了高高大树的脚下。白天，这里安静又温暖，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溜下来，变成一颗颗在玩捉迷藏的小精灵。到了萨那饭晚上，波岸月亮就会爬上天空，把银白色的光洒满森林，让这里变成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好像在等谁来表演。在这片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叫 Now 的小猫。 Now 有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像两颗小小的宝石在夜里闪闪发光，但它总是低着头，很少抬起来看别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像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那么厉害。小鹿跑得快，小鸟唱歌好听，松鼠会舞噜里跳舞，大家都马很下很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天傍晚，森林里传来了一个让大家兴奋的消息，一年一度的月光舞会就要开始了。这是森林里最大的派对，每个动物都会在萨那饭晚上的月光下舞噜里跳舞，还会表演自己最厉害的本领。
1: 怎么办？我什么都不会，无法在月光舞会上表演了。我还是不要去了。
0: 那小猫觉得自己跑不快，也不会唱歌，更不会舞噜里跳舞。它害怕在人多的地方走，也害怕被很多眼睛看着，所以闹小猫习惯了躲在森林边边的灌木丛里，看着别人在月光下开心的玩。有一天，闹出门散步，没有自信的闹想要避开正在练舞和唱歌的朋友们。他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条不认识的小路，小路两旁开满了白色的小花，像一群小精灵在摇着头笑，香香的味道轻轻地拂过他的鼻子。 Now 被花香吸引，一直往前走，却没注意到这条路越来越窄，树影越来越多，阳光也变得稀稀疏疏的。
1: 好痛哦，是什么吃着我的脚啦？喵！
0: 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钻进厚厚的藤蔓之中，完全看不到路了。他试着爬出来，却发现藤蔓又湿又滑，还有小刺，根本过不去，就像一个被锁起来的门。闹慌了，他的心跳越来越快，脑袋像被白白的雾挡着，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他试着大声呼喊，可是声音在森林里很轻，很快就被风吹走了。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萨那饭晚上的月光从细缝里溜下来，圆圆的波岸月亮很美，但闹没有心情欣赏，他缩成一团，感觉周遭的空气一点一点变冷。就在这时，闹从藤蔓缝隙中看见阿布斯姐姐、拉虎和乌顿的身影。饿了一整天的闹使出最后的力气，用力地发出声音：
1: 喵！喵！
2: 阿布斯姐姐，我听到有人在喊呢，
3: 好像是从藤蔓那里传出来的。走走走，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忙。
1: 好，我们赶快过去。
0: 冒险小队穿过花丛和树藤，朝着闹的声音走去。
1: 喵！喵！我在这，救
3: 别怕别怕，我们来了。
0: 冒险小队靠着月光找到困在藤蔓里的闹，顺利地将他带出了藤蔓。而阿布斯姐姐也知道了闹小猫的心事，决定带着闹一起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让闹小猫得到自信的力量。于是冒险小队又有了新任务。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咪呼咪桑，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想要通过这里，你们得先答对我的月光谜语，才会找到快乐长老的路哦。
1: 娃娃们，准备好了吗？等一下，神木爷爷会出题，你们要用头脑想一想，再用嘴巴大声地说出答案哦。
2: 我听说答对谜语，树叶会变成会飞的小精灵带路耶。
3: 真的吗？我们一定要答对。
4: 可是我怕答错。
5: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想，一起试，答错了再来一次就好啦。
0: 第一题，白天太阳公公下班回家，天空穿上深蓝色的外套，星星和伴月亮一起出来玩，这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呢？
5: 拉虎，你知道吗？
3: 是萨那晚晚上。
2: 对，就是萨那晚。
5: 没错，大家一起说萨那晚，萨那晚，
6: 萨那晚。
0: 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二题，有时候一开始你不太会做一件事情，可是每天每天的练习，后来大家会说，哇，你变得怎么样了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是变成马罕夏。
3: 我懂，咪马罕夏思想家。
5: 大家一起说，马罕夏，马罕夏，
6: 马罕夏。
0: 答得好，我们继续下一题吧。在萨那湾晚上的天空里，有一个圆圆亮亮的朋友，有时像馒头，有时像香蕉，他是谁呢？
3: 伴月亮。
2: 对，伴，像我爱吃的香蕉一样，我爱香蕉，我爱伴。
5: 大家一起用双手画一个大圆，说伴
6: 伴。
0: 非常好，恭喜答对了。最后一题，当音乐响起，你的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在布农语里叫什么呢？
2: 我知道，是舞嘟里。
3: 舞嘟里，
5: 大家站起来，我们小小跳一下，跟着我们一起说舞嘟里，舞嘟里，
6: 舞嘟里，
4: 舞嘟里，原来不会那么可怕。
5: 没错，那舞嘟里跳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哦。
0: 恭喜过关。你们沿着精灵飞去的方向，你们就能找到快乐长老屋。呼拉斯瓦里在等你们哦。
5: 走吧，那下一关我们还要一起挑战。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胡拉斯巴利斯，也就是巴利斯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

0: 尼古米桑，孩子们，快进来，快进来！萨拉瓦尼，晚上快要到咯，先喝杯热茶，暖暖手吧。
1: 米胡米桑胡拉斯瓦利斯，我们今天带来新的朋友 Now， 他有一点害羞，也想学族语，也想找到自己的亮点。
2: 米胡米桑胡拉斯瓦利斯，
0: 欢迎你 Now。 今天我们要学的四个词，学会他们，你们会更认识自己。第一个词，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0: 跟我念，萨拉瓦尼，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0: 意思是晚上。我们可以说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4: 萨拉瓦尼。
1: 老虎，你在萨拉瓦尼会做什么呢？
5: 我会睡觉。
6: 我会在萨拉瓦尼吃香蕉。
1: 那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地说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0: 第二个词，马汉夏本会，
3: 马汉夏，
0: 这是用来自己或是称赞别人很会的意思。马汉夏，
3: 马罕夏，
1: 大家来说说自己马罕夏的事情吧。
6: 我马罕夏吃香蕉哦。
5: 我马罕夏跳舞。
7: 我好像没有马罕夏的事。
1: 那、no， 一定有。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呢？
7: 其实我很喜欢跳舞，但我不敢在大家面前跳。
0: No，喜欢跳就开心的跳，不用去管别人的眼光哦。大声的和我说，我马罕夏跳舞。
7: 好，我马罕夏跳舞。
1: Now， 你说的很棒耶。
0: 第三个词，伴月亮。
3: 伴，
0: 在萨拉瓦尼晚上的时候，挂在天空上的月亮。布农郡群语就是伴。
3: 伴，
1: 乌杜，你觉得伴长得像什么呢？
6: 像我最爱的可口香蕉。
5: 有时候也像圆圆的馒头。
1: 好，大家一起画一个大圆，说 Buan
3: Buan。
0: 第四个词，舞噜里，跳舞。
3: 舞噜里，
0: 听到音乐身体动起来就是跳舞。
3: 舞噜里，
6: 我舞噜里的时候最帅。
7: 我喜欢舞噜里。
1: 娃娃们，动起身体，和我们一起大声说：舞噜里，
3: 舞噜里。
0: 现在我们一起说出四个词。
1: 娃娃们，轮到你们咯。
3: 萨拉瓦尼，
8: 布尔，
3: 马夏，舞噜里。
0: 很好 ，Now。你的自信正在一点一点长出来哦。来，这是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的线索地图，顺着百花丛走，你们会走到竹语小溪，带着学过的四个词去闯关吧。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
1: 嗯，
0: 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2: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
3: 要过桥，必须先通过水精灵的单词挑战。娃娃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像鱼一样快。
5: 我也要试。
2: 第一题：当太阳回家休息，天空穿上深蓝色被子，星星和不暗月亮都跑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呢？
6: 是睡觉时间。
5: 不是啦，是萨那饭。
3: 对，大家一起说萨那饭，
4: 萨那饭。
2: 恭喜答对了，第一段桥面出现了。第二题，如果你很会画画，很会跳舞，很会吃香蕉，该用什么单词呢？
6: 这我最知道，马喊夏普。
5: 我懂，你马很像吃香蕉，我马很像跳舞哦。
3: 答对咯，就是马很像。
4: 马很像。
2: 恭喜冒险小队已经答对两题。第三题，我在萨那晚晚上会出现，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我是谁呢？
6: 有时候像香蕉的罐，好好吃哦，
5: 像馒头一样的 bun。
3: 没错没错，就是 bun 哦，
5: bun。
2: 加油，就剩下最后一题。你的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个动作的单词是什么？
4: 五噜里。
5: 五噜里。
3: 没错没错，就是五噜里。大家边跳边说一次
4: 五噜里。
2: 恭喜你们，现在桥面全部接起来了，你们可以通过魔法桥往下一站前进了。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 Sagut 就不能捣蛋了。

0: 谁想走了？
1: 妈，是我，杀过三枪。想要拿回地图吗？先赢过我的单词挑战吧。
2: 啊，要是输了怎么办？
1: 输了，我就把地图丢到最高的树上。嘿嘿
3: 嘿。那我别担心，我们接受挑战。
1: 那就开始喽。第一题：太阳回家睡觉，天空穿上深蓝色的外套，星星和半月亮都跑出来玩，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是萨纳晚。
0: 萨纳晚，
3: 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答案。萨纳晚，
0: 萨纳晚。
1: 哼，答对了。那如果你很会画画，很会跳舞，很会吃香蕉，都可以用什么单词呢？
0: 马喊下，
4: 我马喊下搞笑。
3: 娃娃们需要你们的声音，一起大声说出来。下下 sa good， 马喊下，
0: 马喊下。
1: 可恶，你们又对了，但是还有第三题呢，看你们能不能够回答出来哦。我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在 Sanaban 出现，我是谁呢？
4: Buan，
3: 对，就是 Buan。 娃娃们大声的一起说吧。 Buan
4: Buan。
1: 可恶，又答对了。下一题我一定要出难一点的。音乐响起，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个是什么呢？
4: 我知道，是乌鲁里。
0: 我最爱乌鲁里。
3: 哈哈哈，你们太棒了，娃娃们，我们一起说一次。乌鲁里，
0: 乌鲁里。
1: 可恶可恶，好吧，地图还给你们，你们真厉害又很团结。
3: So good， 我知道你很善良的，只想跟我们一起玩，对吧？
1: 我是想和你们玩，但是我更想考倒你们。我要回去想更难的题目了，下次见啊。哇，
3: 谢谢你 So good，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加入我们的小队哦。我们拿到地图了，娃娃们赶快出发去快乐鲁莽站吧。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1: 哇，好漂亮哦！
2: Now， 快去吧，这是你的礼物哦。
1: 我真的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因为你一路上尝试勇敢回答问题，愿意尝试就是自信的开始哦。
1: 谢谢，我觉得自己也有光了，
3: 因为你很棒，找到自己的亮点。
1: 我会一直记得今天的冒险，冒险小队，谢谢你们，再见了。

0: 那看起来好不一样了，好像比刚开始的时候高了一点点耶。
1: 因为他开始有自信了。
2: 对呀、娃娃们，记得自信不是一刚开始就很会马很下吗？
0: 所以就算一开始不会也要先试吗？
2: 就像今天的谜语跟过桥的挑战，一刚开始你们可能会怕答错，但是只要愿意开口就离成功更进一步咯。
1: 那如果答错呢？
2: 那就笑一笑再学一次咯。会犯错的人才有机会变得马喊下很会哦。
0: 我懂了，那我以后就算在撒那碗找香蕉吃到跌倒了，也要再爬起来继续找我最爱的香蕉。
1: 我也要勇敢的五路里，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睛。
2: 拉虎，你想说的是眼光吧？哦，太可爱了。总而言之啊，大家要记得，无论是看碗、月亮，还是学新的东西，只要你愿意去做，就已经很棒咯。拉虎，恭喜你哦，得到了足语小勇士徽章。
1: 太好了，我是足语小勇士，谢谢阿布斯姐姐。
2: 娃娃们，你们每一位都是很会马喊下的娃娃哦。好啦，那我们再来复习今天的四个不能菌群语的单词。第一个，晚上是撒那晚，
3: 撒那晚。
2: 第二个是很会马喊下，
3: 马喊下。
2: 第三个是月亮，buan
3: buan。
2: 最后一个就是跳舞，舞噜哩，
1: 舞噜哩。
4: 娃娃们，你们每一位今天都很会马喊下哦，不只学会了四个足语单词，更学会了喜欢自己，接纳自己，这个就是最珍贵的冒险收获。下次冒险我们还要一起学习更多有趣的足语和故事。
2: 乌杜拉虎，我们一起来跟娃娃们说再见咯。
1: 乌宁娜再见了，
2: 乌宁娜下次见咯。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0: 中华邮政关心您。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法律单元。来，单元当中啊，要来跟律师聊一聊，因为现在情侣哦，如果说很甜蜜、很恩爱在一起，当然是上好啦。啊，若是有一天要分手的时阵啊，真正要和平分手哦。如果你是遇到那一种恐怖情人哦，恐怖情人怎么分手最危险哦？所以今天这集吧，跟尤律师要来聊一聊分手谈判最危险。你一定要先做好安全计划。邀请来宾就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专家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在台中宏观哦，这是前几天而已发生这个砍人情杀事件，
1: 是
0: 男主角62岁，女主角42岁啊，两个相差20岁，两个人到底大周围同居已经十几年了啦。最近因为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经济、常常要吵架的常常都是经济的问题啦。那这名女生啊有意分手啊，两个人要讲分手的时阵啊，讲不好，女生要分手，男生不分手，结果呢男生起一个牙刀、说砍这名女生的颈部，那当然啦是失去生命迹象啦。结果呢这名男子、没有将这名女生、当场送医，而是开车载着、即将垂死的这名纪姓女子到警所投案、后来送医就伤重不治啦。警方讯后啊、检方啦、讯后是声押禁见、所以你看这种恐怖情人，他跟他同居十几年要谈分手，就这样狠心居然杀了他呢。所以你说这恐怖情人你朋友是你敢看得出来，有时可能看不出来，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坦白讲、因为我们说感情嘛、而且这个男的、你看好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好、要不然你怎么，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同居到十几年、你说真的、真的说不好、其实现代人、
0: 可能两三个月
1: 对两三个月就分手了、
0: 对
1: 哦、所以你看他可以同居十几年、基本上我会认为
0: 感情嘛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1: 感情真的是有一定的基础才有办法撑那么久、尤其是你看到他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这个男子之前好像也是关了很久，
0: 也是有问题啦，
1: 对，也是有问题，
0: 自己是被关嘛，
1: 对、那关了之后可能出来有稍微珍惜一下他的生活吧，我在想、
0: 没有关出来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不是啊，他有关过啦，
1: 关不过再继续关，
0: 继续关。OK， 所以你看哦，情侣常常会吵架，很常常会发生这种经济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你两个人要生活没钱啊。
1: 对，
0: 啊，没钱就比较比较常常有问题啊。
1: 对，而且他们年纪可能又比较有一点的，你看男生就有62岁了嘛。可能，而且加上他，看他出狱嘛，对不对？可能经济状况真的没有很好。
0: 对，
1: 验证一句话，人家讲的。贫穷夫妻百事哀嘛，我觉得这会应该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过、所以两个争吵的情况可能还是造成这个憾事的主因啊。
0: 那尤其是怎么办、也不是我们每很多人都是小康家庭的啊，不是每个人都律师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小康啊，那你说贫穷夫妻百事哀，我嘛是就努力走呀、一个月才30000块，我莫嘛30000块，两个人60000块，我又要养四个小孩，又要养房贷车贷，怎么办？
1: 哎，这个无解问，这个只能说啦吼，老实讲，当然因为现在人工通膨嘛，而且这个基本上这些改革，坦白讲嘛，很疯狂啊、你看那个战争，
0: 疯子川普。
1: 对，
0: 把那个石油搞成这样子。
1: 对啊，你看最近，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啊。
0: 伊朗也不屈服。
1: 对啊，油价又涨啊，连那苏格拉你嘛买无。
0: 感觉是两个是这样，一个是矛，一个是盾，
1: 谁
0: 不让谁、
1: 啊。哎呀、啊，然后变成说、还放话说什么要让一个文明消失。其实我认为这样其实就造成世界对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了。
0: 不过你发现哦，这世界上。再讲的就是一个秩序，什么叫秩序？拳头的秩序。美国人手骨较大鸡嘛，
1: 对。
0: 可是伊朗，你知道，在中东那边就是那一种，因为他们是神学士嘛，
1: 对，
0: 是那种对那种宗教的崇拜敬仰是很深入的，
1: 是
0: 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甚至我还可以绑
1: 牺牲我的生命都可以，对不对？
0: 人肉炸弹帮我自己都可以啊，
1: 对，
0: 我的真主是阿拉，不是川普啊，
1: 对，所以。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就会变成说，你看这个世界经济就是可能因为拳头大， 哦，有人就要全球大，他可以主宰这个东西，
0: 嗯，
1: 对不对？可是造成的后果当然是很严重，都是连带，都是连带的一个效应，哦，
0: 嗯嗯，
1: 所以当然就是说，真的我们看到，哦，很多人，很多情侣到后来，哦，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
0: 嗯，
1: 甚至是被嫁，
0: 哦，嗯，
1: 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哦，反目成仇，哦，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都跟社会的那个全球的那个局势啊，我觉得都很有连带。
0: 全球的经济就跟你家的经济一样，都联动的啊，
1: 对，都是联动。
0: 对不对？我看到买鸡吧，一只几千块，你嘛是爱买的贵的鸡。
1: 对啊，无法度。
0: 可是我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哦，虽然我看到物件嘛是金贵，不，我们就通膨嘛金贵，也许你赚的没那么多，但是我妈妈、我阿妈点讲一句诶，就是说，赚侪钱诶吼，唔是财富诶，会向理财才是真正财富。
1: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去理财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有一些莫名的不需要的这些物欲，其实你都可以不用啊。
1: 对，
0: 赶快一旦贵了就好哎。
1: 对哦，那其实我之前哦，我前几刚好来的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个 podcast 还是那个 YouTube 上面，他就讲说，台湾人现在有个台湾病，他很会去，就是现在台湾的很会卖一个叫什么，叫。单光下面叫什么经济？幸福经济还是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确信小确信经济。好，哦，你可能，哦，你一个月没赚多少钱，
0: 嗯，
1: 好，哦，可是你必须要去抢高高额的演唱会门票
0: 啊，
1: 你必须要去打卡
0: 那个都已经
1: 超级网红景点的餐厅
0: 都。那种已经不奇怪，是很奇怪。你赚无讲介侪钱，你依然跟人比讲哦，我看什么人演唱会，
1: 鞋
0: 买偌好，哦，餐厅食偌贵，这一个世界颠倒啊，颠倒变啊。
1: 对，这个好像是他，我记得他好像叫称之这个叫幸福经济，就是你需要在啊幸福社交幸福经济，就是你要必须你有个人设是，我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但是我不会委屈到自己，我一样过得很幸福。
0: 外在表现一样给定出来，
1: 所以我周末我就是要去吃网红景点的，一客单1000块的那个 buffet 哈，嗯，所以我就是这个是很奇怪啊。那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嘛，你看嘛，好，我认为经济的问题，大家去想，
0: 嗯，
1: 这个我赞成，我也很赞成你讲的。好，其实一个人赚多赚少，绝对你要怎么过？
0: 我真的有看过人，阿婆一个人赚30000块，另外那个也赚30000块，60000块，一年够了出国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会理财，
1: 对，
0: 他们有一些钱哦，当用则用，当省则省，其实无外困难，
1: 其实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其实真的没有问题，
0: 对，
1: 哦，所以说人家讲说，我刚才讲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0: 嗯嗯，
1: 但是贫贱这个定义，哦，其实它是很广的，
0: 嗯，
1: 它不是，而且这是你自己可以操控的，
0: 对对
1: 对，这绝对不是用说单纯用数字就说啊，我赚的少，我就是贫贱，我赚
0: 不是不是，就最后他们在月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盈余，
1: 对，
0: 那个才是重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名男子哈，哦，跟这名寄信女子常常冤家啦，那女子要提分手哦，那这名男子要挽回啦，结果呢就开车载女子前往距离住家1公里旁的自来水厂旁边。希望要挽回寄信女子，结果这名女子也不愿意再上车，也不愿意挽回啊，所以两个人在路旁有口角啦，哦，结果这名男子就情绪失控，从车内拿刀挥向寄信女子的颈部啦，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哦，其实危险情况过去我们也讲过了，哦，那常常都是有这种的情形啊，哦，啊，所以过去两个人也许很腾干比低，成双入 对，但为什么最近几年两个都无业啊？所以常常你也快点讲，情侣或夫妻之间，如果因为经济问题而吵上台面的话，常常就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导火线。
1: 对，嗯，好，那其实我现在我干嘛哈？现在经济真的衍生到，我现在其实我最怕两种类型的案件，
0: 嗯，
1: 一种是诈骗案。
0: 诈骗哦，
1: 欸，
0: 你说你律师被委托案件吗？
1: 对，欸，律师，哦啊，就是他被不管是被诈骗或是诈骗别人，我最怕这种类似这种案件，
0: 嗯，为什么？
1: 好，第一个因为你被诈骗人来找我啊，律师我可不可以去告那个诈骗人，可以，
0: 欸，当然可以啊，
1: 对，
0: 可是你告拿不到钱，没
1: 有用，对，拿不到钱他觉得，啊，拿不到钱那天还要花了律师费，他会觉得得不偿失，
0: 哦，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精神崩裂哦，
1: 对啊，你说被告诈骗那些诈骗第一个当然我们现在 越来越少接了、
0: 啊，
1: 好，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其实这也没什么辩护空间啊，律师诈骗啊，
0: 你敢赔啊，
1: 对，律师诈骗啊，
0: 律师
1: 啊，现在法官也都重判啊，
0: 欸，
1: 对不对？我就说你现在找律师没有用了啦。
0: 哎，现在诈骗都重判了。
1: 哎，现在诈骗判的越来越重
0: 哦。
1: 哎，现在而且修法越来越重。
0: 那这样找律师还有用吗？
1: 基本上其实没什么用啊。
0: 啊，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权啊什么？
1: 对啊，只能说，比如说你可以去，我认为啦，哈，参照案件律师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帮他去跟家属去谈赔偿。
0: 哦，好，谈赔偿，
1: 谈赔偿嘛，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毕竟你至少我可以让家属，好、可以给干或者点赔偿，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嗯。
1: 另外，你觉得像这种恐怖情人的案件，恐怖情人我怎么制止？保护令啊？
0: 那保护令我们讲过啦，保护令就是一张纸而已啊。
1: 对啊，保护令就是一张纸、啊，
0: 根本就没有效果、
1: 啊。对啊，没有效果啊。嗯、所以这样案件，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接得很无力啊。
0: 我就常常说啦，遇到疯子什么都不是啊，
1: 对，
0: 赶快走，赶快走，
1: 哎、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不是？尤其是问题是遇到疯子之前，你怎么样看出来他是一个疯子啊？
1: 对，
0: 这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啊！就像说有些人，就像说现在诈骗还是一直猖獗，
0: 哎，
1: 好、哦，即便我们怎么样去宣导了，
0: 嗯，
1: 哎、诈骗还是一直存在，
0: 有，
1: 原来手法就是一直变。
0: 嗯，
1: 那、啊、恐怖情人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建立自己的人设，
0: 嗯，
1: 好、哦、啊，在 YT 啊，在 IG 上面，他是怎么样的阳光，怎么样的孝顺、嗯？结果哎、欸，
0: 背后是一个
1: 恐怖情人，
0: 恐怖情人，嗯啊，所以不要抖啊、嗯。所以你看，这名男子哈、哦，说载着这名已经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纪姓女子，你应该是紧卡119啊。哦，结果无咧，伊唔是讲卡119吼，叫救护车，是讲载人去病院。结果竟然是啊，开车去警察局的路上。哦、所以就有人说了，这个举动不符合救人心切的寻常做法、哦、
1: 是，
0: 而且是你是敢往警局投案，结果警方依据现行犯逮捕、哦、这名复姓男子以及杀人罪移送法办、哦、至于说行为是不是自首了，交由警方认定。
1: 对、
0: 哎
1: 欸、基本上、哦、我会认为啦、哦、他就这个可能性就两种，
0: 嗯，
1: 哦、第一种就是他要自首嘛，
0: 自首，
1: 大家要争取一些法律减刑的机会嘛、哦。第二个就是说，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了。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我觉得他可能内在的因素是应该是想法可能是这两种。
0: 嗯嗯、哦。
1: 如果说第一个来讲的话，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很笨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马上送医救得活的话，
0: 对，
1: 他是伤害罪。
0: 哦，
1: 对不 对,
0: 对？
1: 可是你现在被起诉的，你没救他，你直接送到，你直接去自首又怎么样？你现在是杀人罪，
0: 杀人致死。
1: 对啊。可能是杀人罪或是杀人致死，没有错，伤害致死，
0: 伤、嗯、害致死，
1: 伤、欸、害致死，这两个、欸、这两个都是很重的、
0: 欸、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做这样的行为，你 就算你争取到了自首的减刑、
0: 嗯、
1: 可是你触犯的罪名是更重的、
0: 嗯、
1: 那这样有意义吗？
0: 你没有意义，
1: 你没有意义嘛、啊、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想要让他死嘛、
0: 嗯、
1: 对，你想要让他死的话、哦、基本上你没有做，你直接去检察官起诉你的法条也一定是起杀人罪啊。
0: 那应该也不是想让他死了，因为他已经60几岁，又同居10几年了嘛。济公一口气抡袂掉啦。
1: 我觉得是，
0: 我了跟你做伙啊，有时啊，咱钱啊用来用去啊，是安尼吼啊，一口气抡袂掉。我了要，既然你了要分手，我了不爱，我就算了，我就一时激动就把你杀了嘛。
1: 对，那这个真的也是恐怖情人、啊、所以、啊、当然，其实如果说真的哈。我必须要讲，我没有什么歧视啊，只不过说，哎、欸，这个女生怎么会？如果她真的知道她之前她的这个伴侣是曾经有这样的前科的，
0: 嗯、
1: 的人的话，其实她真的也要小心的、啊。但是在这方面，你可能就要多用心一点了。
0: 对啊，好、哦，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很重要哦，叫做分手谈判最危险，先做好安全计划。
1: 是
0: 哦，情杀哦不成哦，谈判不成情杀案件啊，那就有一个家庭暴力防治官啊、哦，一共。经济暴力案件常常发生在关系即将结束或谈判分手阶段，若对方出现过度控制、哦、情绪极端或威胁行为、哦、你都要提高警觉啦，而且避免单独与对方在密闭空间谈判。不过这句我要补充啊，避免与对方在任何地方谈判，就算是公开空间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啦，因为一共啊尽量选择公开场所，并告知亲友行踪，降低风险。
1: 那你选说在一个隐蔽的场合或是公开场合，但公开场合会是比较安全，嗯、
0: 比较安全，至少你还可以叫救人。
1: 对，至少旁边也会有人看到，或许可以救你。
0: 哎、
1: 哦，所以说隐蔽的空间绝对不是首选的嘛。但是反面来讲，也不是说我在公共空间就一定安全嘛。
0: 去健身房好不好？健身房有很多教练，至少看、哦、
1: 至少那边有人强马壮的，
0: 比较孔武有力、
1: 啊。其实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哦，这个家房工讲的非常的好，嗯、就是说，哈、哦嗯，你真的要有一个计划，
0: 一个提高警觉，
1: 对，一个提高警觉，
0: 我觉得、哦、
1: 一个计划，
0: 稍微要稍微紧绷一下。你那边已经知道讲要分手啊，要去谈判啊，
1: 对，
0: 这个时阵真正，要不你就找人陪你同行，
1: 没有错。
0: 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安全计划嘞，哈、哦，后段更加精彩，这段进行到这。今天邀请来宾是在桃园职业的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律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这部内容，我是阿华。遇到恐怖情人要记得做安全计划，欢迎尤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恐怖情人、哦、早有警讯、哦、那像是强烈占有欲啦，掌控交友行程啦，情绪起伏剧烈啦，或者像自伤、哦、我自己被割腕自杀或伤害他人作为威胁、哦、啊，是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如果分手就一起死等等的、哦、如果度了这款的情形马上找寻帮助啦。所以尤律师你觉得耳朵包括你眼睛要更加锐利一点对吧？
1: 其实是、哦、尤其是我坦白讲、
0: 嗯
1: 哦、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他们同居多久？十几年
0: 啊。
1: 对、哦、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生一直在忍，要不然就没发现嘛、
0: 哦、对
1: 对不对、哦、
0: 对。
1: 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你的伴侣他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0: 强制占有欲，
1: 对，你就赶快在大家还没有真的感情很深厚的时候，你就忍痛吧，你就真的、
0: 欸、那如果说啊，
1: 快刀斩乱麻，
0: 你像现在就 AI 科技很发达，就请你把你的 Google 定位传给我，我随时都要知道你的行踪。
1: 好、哦
0: 啊、你敢不？
1: 我觉得这绝对不行、啊
0: 哦、
1: 这个绝对不行。第一个
0: 夫妻也不好，
1: 夫妻也不好，
0: 真的、哦
1: 哦、可以接受就是小孩子啊，父亲是小孩子、
0: 哦、你要掌握小孩子行踪。
1: 对，唯一我就是小孩子可能在还小国小身材大，我身材大，我觉得这个也是太过度的干预、啊、
0: 那你觉得老婆掌握老公的行踪要把你 Google 定位传给他呢？
1: 我认为这样也是太多太高度的干预、哦、
0: 可是最近尤律师偶尔会去深圳看不行，
1: 很少了，最近很少、欸、最近比较
0: 少，有去老婆也会担心。
1: 没有，我常常不是啊，因为我们常出差啊。
0: 哦，常出差，
1: 欸、不是说去
0: 对
1: 去
0: 你，对你白天是出差没有错，
1: 对，白天都是工作，
0: 白天出差，晚上就
1: 累了半死，
0: 累了半死。
1: 就我很怕坐飞机，所以我现在真的很不想，很不喜欢出差啊。
0: 所以夫妻之间也不要太多的拘束在里面。
1: 哎、欸哦，因为其实我是认为就是说，恐怖情人哦，
0: 嗯、
1: 坦白讲，我觉得都是看得出端倪的。
0: 哦，一开始有没有下哇啦下低呀、啊、
1: 真的都看得出来，我觉得唯一看不出来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0: 哦，一直在
1: 对你不是在骗自己，就是说啊他会为我而改的，或者是说啊这没关系这是小事。
0: 哎、欸、女人好像都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千万不要什么他会为我而改这件事，而且不可能的代志、
0: 欸、或者是那个男人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
1: 对，
0: 会不会也这样子，
1: 也是有可能、
0: 欸
1: 哦、或者是我们讲的见为支柱嘛、
0: 哦哦、
1: 所以那些小事情其实你就是要好好的去衡量了。
0: 嗯，
1: 开始就像王哥你讲的，开始下哇下杯啊下低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今天是这个样子，酒其实就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0: 嗯、
1: 哦、所以真的你要当有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就要，我当然不是劝你一定要分开啦、
0: 嗯、
1: 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有
0: 稍微有点警觉性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分手计划包括避免私下见面啦哈，这个请朋友陪同，保留通讯记录，必要时向警方或相关机构求助啦。那如果对方出现跟踪骚扰或暴力，可以考虑申请保护令，让自己获得法律保护，但法律只能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法律也不可能派遣的警卫24小时保护你啊，
1: 不可能。
0: 哎呀、啊，
1: 哦，哎、欸，所以真的你只能自救，
0: 自救了。
1: 哎，真的只能自救啊、嗯！当然就是说，总比没有好啦、哦。
0: 嗯、
1: 一个法律制在那边至少有一定的震慑的效果、
0: 欸。那于是我去申请之后，会不会就激怒他啊？我按你的竟然要去申请保护令，我都要对你不理。
1: 之前不是一个新闻，就屠城的杀妻案，也
0: 对啊，
1: 对啊，他们就是开完。可能好像开完法院嘛、
0: 嗯、
1: 出来之后就被跟了，然后先生就把
0: 就下手了、
1: 啊、对、啊、就把妻子杀死了嘛、
0: 啊、对，你看，对对，所以你到底申请还不申请卖我怎样，
1: 他一定会知道啦、
0: 啊、他一定会知道、
1: 欸、法官一定会通知他
0: 哦、
1: 欸、因为要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
0: 那这样岂不是激怒他了，
1: 是
0: 哇不安啊，你竟然被申请这
1: 是，所以说变成说、哦、要嘛就是事前的保护机制你都要先想好、
0: 哦、
1: 啊，但那个情况真的也是比较特殊的，大家也不要说好像都会这个样子，也不是啊，那毕竟那个是比较少的案例。
0: 不是像我们刚刚这案例，两个人在一起十几年，对不对？同居十几年，其实那个纠葛已经很深的啦。
1: 是，
0: 我都纠结啊。
1: 是，那没有办法、啊，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一个制度不可能100%完美。
0: 嗯，
1: 好、哦、啊，你既然存在了，我们当然就要评估它的利与弊。好、哦嗯、啊，评估下来，其实还是至少这保护令的存在，或多或少可以震慑一些、嗯、 一些比较正常的情况。
0: OK，
1: 那极端的例子我只能讲，大家需要自求多福，精简，或者是你的敏锐度要很高，
0: 敏锐度要很高，敏锐度要很高哈，生命无价了哈。那妇女团体调查，65%情杀案件发生在分手前后，显示离开往往是最需要警觉的时候，所以那是今天分手前尽量特别注意哈。那这边有一个三步三要哈，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这是三步，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三要是什么？告知亲友，譬如说你要去哪里，你要跟您朋友说，收集证据，要报警，善用法律工具，那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跟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即使未同居，只要曾有亲密关系，也可以申请保护令。所以尤其是没有同居也可以，就对吧？
1: 对，其实是，因为他把这个我们讲的，其实以前我们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它是比较因为家庭嘛，所以它限于家庭成员。
0: 对，
1: 慢慢的我们把它放宽了，
0: 情侣也可以，
1: 对，情侣其实也可以。那所谓情侣关系，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住在一起嘛，
0: 就是两个人有交往，
1: 有交往的一些事实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
0: OK，
1: 那这个也是得证。
0: 好好好，那所以面对恐怖情人，勇敢求助，勇敢求助不是示弱，而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那另外还有一件，说高雄今年小年夜也发生杀人案件，说有一名女性男子拿开山刀、西瓜刀闯入前女友住处，结果女友没在了，竟然砍伤前女友的胞妹以及胞妹的男朋友。所以你看哦，这名去砍人呢，也曾经说要带几个人一起上路，结果这名男子犯案后遭收押，全案由高雄地检署侦办中。那由于羁押期限届满，被害人及家属出面，担心交保恐再犯，希望法院持续羁押。所以尤律师，这个羁押的保护是到底是不是有算关啊？
1: 羁押不是关啊，羁押只是这我们讲的在审判或是侦查过程中的强制处分，
0: 一次可以关多久？
1: 一次就两个月，
0: 两个月紧紧呢。
1: 对，其实很快，对，没有错。
0: 两个月，
1: 因为羁押它不是执行嘛，它只是在审判确定之前的一个，因为其实羁押的原因有三种嘛，一个就是你可能会串证，被告可能会在外面，比如说诈骗集团，你
0: 手，
1: 对你首脑没有，你首脑没有抓到嘛，对，所以你可能会串证。第二个是你有逃亡。
0: 逃亡，
1: 对对对，
0: 逃亡还可以剪掉那个
1: 电子脚，对不对？
0: 电子脚，有个律师，
1: 一个律师，对对，也姓尤啊，但是不是我啦，人家赚好几亿，对
0: 啊、跑掉了、啊，
1: 跑掉了嘛，
0: 怎么办？那抓不到了，
1: 那没办法啊。那、啊、第三个的提供，你可能有再犯之余，
0: 再犯啊、哦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是可能有再犯之余，所以把他羁押起来，
0: 所以只能两个月。
1: 啊，当然可以，应该再两个月，
0: 再两，所以最多就
1: 四个月，
0: 正
1: 常只能
0: 啊，四个月都绑出来啊。
1: 啊，这个赶快起诉啦、啊！所以四个月就是督促检方赶快起诉，起诉在法院可以继续押。好啊，判决确定之后，就直接去执行，就把他关起来了。
0: 啊，你也叫你阿公，今晚法院他你要办掉，要四个月都判不掉。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好、哦，就是说有可能就是等他们判决出来，他的羁押期限已经满了。他就没有办法羁押太久，所以这时候你也只能趁他羁押时间，你赶快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顾好。
0: 哇，那
1: 该搬家了，赶快搬一搬，然后不要这样。
0: 不是不是，其实哈、哦，你如果该搬家，其实如果你们两个纠葛，只有你跟他，倒还好。比方说在外面租就搬走。问题是，如果你们家附近刚好你们家邻居什么
1: 都在那边，
0: 亲戚朋友，你拢有熟悉的，那边安怎？
1: 不可能就全个家族拢搬嘛？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他肯定威胁你的爸妈，
0: 对，
1: 威胁你的兄弟姐妹，
0: 对，这样很麻烦啊。
1: 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啊。恐怖情人就是一个，我们其实真的也碰过这样子的案子、
0: 啊。所以你要看啊，女生跟恐怖人情人交往，或男生跟恐怖情人交往，你交往的第一天，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恐怖情人，
1: 是，
0: 而且他还是有甜蜜，很有这个浪漫的时候。
1: 对
0: 啊，别安装，
1: 所以就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还是要审慎的去看人呐、啊。其实这个案例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好像很多很多的人去借高利贷，讨债集团讨债到家里面来。
0: 对、
1: 啊、家里面的家人说、啊、这是他外面借的债，跟我们什么关系？可是他觉得他不会管你啊，他是继续骚扰你啊，逼你去
0: 把人找出来，
1: 对，把人找出来，
0: 把钱找出来，
1: 或者是说逼你一样，不然就替，不然就替你儿子还。
0: 哎、欸，真的呢，那这样子不就打扰到你的生活了？
1: 是啊，啊，当然他这个讨债权这样的方式当然是触法的啦。哎、欸，好、哦，可是有些人
0: 触法不妥啊，你光一天到晚要处理那个漆，你那个泼漆，你把吐了，吐就过了啊。
1: 对，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土木建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哎、欸，所以你就住在顶楼就好，他泼不到，楼下就给警卫别人去处
1: 理。对啊，所以现在住，其实有时候你说。我们讲的住那种集合式住宅、哦、那种公寓大厦那种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好处就是说通常都有一楼的警卫管理嘛，
0: 还有在一楼啊，
1: 对、
0: 哦、啊你住在楼顶也没了，
1: 对，他就比较没办法
0: 啊，但是倒霉的不就在一二三楼嘿，
1: 是，所以我还是建议住高楼层比较好
0: 对吧、哦、所以这恐怖情人、哦、实在是盖恐怖了，
1: 防不胜防
0: 了。对、哦、然后这名男子说羁押期限将至了，但本身有重大疾病、哦、那说小明有熟悉这三十几年啦，
1: 是、
0: 哦、这个小港这个部分啦、哦、但是这个女生的家族共十七人住在附近、啊、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啊，所以这名男子如果假获释的话可能无所顾忌再度犯案，所以这段期间啊每天都出门会提心吊胆啦、啊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攻击嘛。
1: 对。
0: 所以啊，所以你说刚才这种人也没办法。
1: 是。
0: 哦、那就算有保护令也没办法。
1: 他也就没在怕了，他保护令违反两年以下也没在怕，其实就很难处理这件事情啦。
0: 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分手谈判啊，尤其是。
1: 或者是说你在分手谈判的时候尽量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
0: 带游律师去，
1: 不要太急躁、欸、或者是说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你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讲的，谈判的时候分手其实也是一门智慧，
0: 嗯，分手
1: 学习怎么谈，
0: 学习怎么样、
1: 欸、就是慢慢的可能就、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已经预料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慢慢的梳理嘛、啊、也不要太激进，
0: 各位要一点生活费之类的
1: 可能就慢慢的去沟通啦、嗯哦、友善去沟通、嗯哦、学习找到一个更或者大家去諮商、哦嗯、情侣间的諮商什么的，慢慢的去、
0: 哦、諮商也有，
1: 对啊，諮商、哦哦、慢慢的去淡化这件事情，可能不要一下子让受太多的刺激可能也会好一点、
0: 欸、可是你看哦，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分手、哦、情杀案件、嗯、好像大部分都是男生
1: 對
0: 没有办法忍受被女方抛弃
1: 哦、
0: 那就要动手杀女方的情况比较多、欸、你看女生杀男生的好像反而比较少，
1: 是对，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生理的因素啦，
0: 女孩子比较稳定一点
1: 对，我那边稳，男生比较冲崩一点嘛、
0: 欸、我记得分手我干嘛、哦、我是不是乌孤这样戴绿帽、
1: 哦、第二个就是这样讲的，这个男生的就是会有一些拉不下脸的情况、
0: 嗯、
1: 有没有、嗯哦、就像说我坦白讲外遇的通常外遇的状况哦，如果是太太外遇，先生通常原则上都没办法接受，可能就会离婚。
0: 嗯，
1: 如果是先生外遇，哎、欸，好像可能太太会给一些
0: 真的吗
1: 原谅的机会。
0: 你像现在的你依据你最近这两三年、三五年的离婚的官司，
1: 对
0: 男生外遇，女生会选择留下来不离婚的多吗？我觉得很多，不多哎、欸。现在大部分都我来挡一条，我临走嘛，够对不？家己出去住嘛，是让好势好势，我想要跟你结婚，跟你做伙。
1: 可是真的。我们实际碰到的女生容忍度还是比男生
0: 高一点，
1: 对啦，尤其像你有小孩之后，
0: 嗯、可以吞顿老公外遇，
1: 状况比较多，
0: 会比男生高
1: 一点，比例上高啊。但你说真的高很多嘛？其实也很难有这样实证上面统计啊、嗯。不过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碰到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啊。
0: 男生会为了小孩子忍气吞声，那女生呢？
1: 女生会、哎、对，的确会。
0: 啊、男生就没懂，
1: 男生就没懂，男生就靠冲崩。
0: 嗯，好 ，OK， 好了，跟大家尤律师来聊一聊分手谈判啦。
1: 是，
0: 那面对这块呢，美好的感情总是祝福嘛。
1: 是
0: 啊，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祝福的话，就和平分手。
1: 没错，
0: 那尽量不要纠葛太多，尤其情侣之间哦，纠葛太多，常常是什么？我送你多少钱？我送你几个包包哦，那些都是我的啊，这个就纠葛在一起的，不要都崩溃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干嘛哦？情侣之间哦，那就大概就是怎么样 ？AA 制哦，提卖交叉胸椎，
1: 对，
0: 那被分手会比较简单一些。
1: 没错
0: 啊，最重要是做一个聪明的情侣啦哦。那杜尔就讲恐怖情人的话哈、哦，要有一个很高张力、哦、很有敏锐度的。 观察力、哦、那这样才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1: 真的安全。
0: 来，感谢尤律师，谢谢
1: 谢谢。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

0: 好迎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大家公婆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 现在时间14:00。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哎，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7: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0: 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1: 现在时间15:00。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阿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Stop that, man！ 你不要再唱歌了，唱歌好不难听。
1: Come on， 我带给你们娱乐 ，OK？
0: It's not really working， you know？ 就刚好相反
1: 了。I don't care。
0: Man， 心里在跳啊，都是你、啊。
1: What？
0: 你不要唱歌、啊，唱歌就会这样。
1: Oh no！
0: 因为我的车子坏掉啊，都是你啊，真的。

0: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霞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快乐狗狗饼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7: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2: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9: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送给大家这首歌《两难》。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有微波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摆像迄个米啊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像这样啦？
1: 无啦，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拄啊碰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无遐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后背担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担，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担哦，地疏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关系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下蛋，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够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9点整，
6: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国内外新闻哦。那七月底呢，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呢发生强烈的地震，最大的震度达到7级哈，然后隔天又发生了规模5.8的余震哦，到七月底的统计已经造成了34人死亡，住宅、道路跟公共设施都受损，很多的民众哦被迫撤离家园哦，他们的灾区到现在还是有余震的威胁。那我们台湾人呢，非常的有热心跟善心哦，都纷纷的捐款。那现在募款的专责机构啊，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国合会，从8月1号到8月31日哦，启动公众劝募，要将所有募到的款项哦，要协助熊本灾民渡过难关，还有灾后重建。那赖清德总统有表示说，台湾跟日本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政府会持续密切来关注灾情的发展，而且也有准备说要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协助。那国合会呢，是接受外交部的委托，依照公益劝募条例来启动日本熊本地震的劝募专案，邀请国人哦，展现台湾乐于助人，积极回馈国际社会的人

0: 道精神，那用行动来支持灾区的救援跟后续的重建工作。那国人的每一份爱心都会透过公开透明完善的机制哦，化为支持灾区的重要力量。那如果民众呢想要捐款的话呢，你可以透过银行转账或者是信用卡等方式来进行这一次的本次募款专案捐款。那这一次的捐款呢，是由国合会接受外交部的委托哦，依照公益劝募条例来启动，所以民众可以安心的捐款。那这一次的专案名称呢，就是0728日本熊本赈灾专案。那捐款的账户名称就是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国际重大灾害劝募专户。那捐款的账号呢，是兆丰银行天母分行，代码是017，那账号是02109017741。如果你的手机收到可疑的捐款连结，你可以拨打1988专线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检举。那这一次的国合会熊本地震劝募专案是由外交部委托的，所以民众可以放心来捐款。如果朋友们你对这个捐助熊本救灾还有更多的疑问，或者是相关的捐款资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上国合会的官方网站来了解。好，第二则新闻是国内的新闻哦。哇，这个礼拜哦，凶大条的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啊，谎称可以买到 BNT 的疫苗，那女律师就诈欺了慈济 10.61， 那检调也搜出了158公斤的黄金哦，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国人啊。那曾任彰化律师工会理事长的律师陈玉轩哦，他诈取了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的委任报酬，那台中地检署起诉，那一审后这陈女是续押进监。那这件事情就是在2021年新冠疫情非常的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疫苗是很歹买，很多人都说他买到疫苗，那这位陈女士呢，陈律师就是说他有 BNT 疫苗的采购管道，所以呢因为他这样子宣称啊，又诈取了慈济基金会 10.6 亿的委任报酬了。那检调今年四月五月之间哦，是有发动两波的搜索哦，包括被告的豪宅这些地方哦，那总共查扣了7.11亿元哦，还有158.8公斤的黄金哦，市价大约6.8亿，那也查扣现金9308万，还有陈女这些人的账户不动产、进口名车大约10.1亿元的犯罪所得。当初这个陈女呢，就是说她与前客共谋啊，向慈济说她可以买到 BNT 疫苗。那她的这个共谋这位李先生啊，说他是上海复星制药的大股东，还跟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非常的熟悉。那鸿海还有台积电都是透过他来采购疫苗。那就是因为这样跟前客共谋哦，慈济基金会的委托由陈女开设的气管顾问公司来采购500万剂的 BNT 疫苗，并把这些款项都支付给他。那这陈女士呢，跟这个助理啊，把赃款转到个人和其他公司账户后，就陆续提领了。以上两则国内外的新闻提供给大家。虽然咱先后等待刚相好，不再搁等来这波的现场。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呢。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0: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腸癌指揮官。大腸癌的檢查你敢做過呢？50歲到74歲的朋友，咱的政府兩年補助一次檢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趕緊去做。假如說這個做了的報告若是有問題，就要趕緊去肝膽胃腸科讓醫生再做詳細的檢查，較早發現就能夠較早治療。國民健康署關心你。以上廣告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樂台灣，精彩無限，快樂連播網。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介绍桃园市的特色公园。那我们现场采访到桃园市公务局景观工程科的科长陈翠慧陈科长，请教科长哦，现在是高龄社会，那很多长辈其实会搭着大众运输在台湾半日游、一日游，尤其是高铁又一日生活圈嘛，想请科长来推荐桃园火车站啊，或者是高铁，或者是整个桃园捷运系统周边就好到达的特色公园。
1: 那我们就先用桃园火车站整个周边来启动山林绿意的轻旅行。那我们推荐，大家到火车站这边就可以直接到虎头山那一边的风景区创新，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创新园区里面去散步走一走。那旁边呢，其实蛮大的，就是包含是我们的三民运动公园，然后那边我们有第一河滨公园那一块，里面也可以满足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所以不论是散步的或者是运动健行的，然后甚至于登高跳远都可以，然后再到我们的桃林铁路里面去就是骑骑脚踏车散步走一走，如果体力真的很好，它可以骑到我们的海边，就是可以看一下日落或者是包含海螺的这一块，那这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哦。那第二个路径的部分的话呢，如果呢就是以全家人来讲，对我们的公园也比较有热忱的话，也比较有想象力，那我们就是用桃园区几个公园做串联，然后用自然生态加上文化的这一块，比方说就可以到后火车站这边的我们的阳明公园，就是全景特色功能公园，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桃园的都市之肺大南森林公园，那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枫树角公园，然后搭上台湾好行，直接就可以包含到老街西，享受美食豆干，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特色的一些之旅哦。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还蛮丰富的一天行程。那我们紧接着，也许你就从中坜火车站出发，我觉得也是一条还不错的一条路径。那这一条路径可能结合了人文信仰以及休息的一个部分哦。那在中坜车站这一块呢，火车站这一块，我们可以先到很近散步就可以了。中正公园，它的面积大概有4.3公顷，也是我们就是现在正在着力五大特色的这一个部分。那旁边包含百年的仁海宫，它的信仰中心来接受那个慈悲的妈祖帮你祈福一下。然后呢，再往前一点就是我们的光明公园。它光迎宾的时候就有那个很可爱的木头做的那些角犀的动物来对你做迎宾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散步完，然后逛完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夜市也是桃园还蛮有特色的，就是以台湾来讲，夜市的小吃都是非常有亮点跟特色，中坜的夜市呢都是上百摊的这一块里面，然后也可以在那个地方享受一下美食，体验在地的小吃。
0: 那我们很谢谢科长来跟我们分享桃园半日一日游交通非常方便的特色公园。那我们再次谢谢科长。
1: 谢谢乐乐，也感谢我们的快乐联播网的伙伴们，欢迎你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桃园玩哦。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5: 哈，这么济哦！
16: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6: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好朋友，在节目的这个阶段乐乐提供交通资讯给大家。台二线是美丽的滨海公路，但是呢，这一条台二线路上也常常有交通事故。那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就宣布，从2024年10月16日开始，台二线的 79.7K 到 84K鼻头到南亚奇岩附近的路段啊，双向都会纳入区间的测速路段，淡水区关渡桥违规的侦测也上路咯。那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基隆公务段也核定，这个地方的速限就是每小时60公里。那提醒用路人在转弯的时候啊，要记得小心减速慢行，避免失控发生危险。台日线是一条美丽的滨海公路，乐乐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快乐又安全地欣赏美丽的海岸风光。

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福伯啊、
5: 欸、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14: 我住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5: 是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呢继续邀请到我喜欢旅行的朋友小树来我们节目中。小树呢他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导游，但是呢他很特别，就是呢除了他自己工作要带团常常出国去之外，他其实很喜欢自己去旅行而且很喜欢自己有空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说跑掉就跑掉。
1: 对，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你不会觉得就是说你平时的工作都已经是旅行了，那你不工作的时候只想待在家里头吗？
1: 都不工作的时候待在家里头，其实有时候那个家就是每天都是，应该说我很期望回家，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倒是活到有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年纪了，我是想要，因为我觉得人生是来体验的，因为哦，我不能奢望我可以很健康的活到100岁，但是我看了一下台湾的平均寿命，男生81岁，我好歹现在如果扣掉应该还有一半，所以我就想一想，诶，不一定要待在家里面，人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做不同的体验，因为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不管是好的坏的。那同一个城市，是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不用做功课，但是在这当中譬如说也有人会约我们说，诶，我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
0: 没错，其实呢我觉得呢就是我蛮赞同小树讲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你知道就是说呢人生最后呢真的你什么都带不走。你知道刚好就是前一阵子呢就是皮皮的爸爸他就高寿99岁离开了。那其实你知道我那时候就看到说，哇，真的99岁已经非常非常长寿了。那像他们来讲的话呢是真的最后呢就是什么都带不走，就是只能够就是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走。那到底就是说中间他过了哪些的生活，他到底体验过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1: 对啊，
0: 那像我们外人都不知道，而且特别你知道人到老一点点的话，如果你又有一点老年痴呆的话，你可能什么都记不得。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像至少你想体验的都体验了，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我觉得就是说人生没有遗憾就好。
1: 对，
0: 你知道像我之前呢我都一直觉得说人生没有遗憾就好了，那也是我都是秉持说想做的事情就是去做，然后想去的地方然后就是这样就去了。然后其实你知道像在旅行这件事情呢，以前呢就会有人问说啊，你喜欢旅行，那你一个人去吗？我就说对，我有的时候一个人去，然后我也曾经尝试过就是说跟很多人一起去旅行，然后我也曾经就是尝试过就是像小树工作这样子带就是跟团去旅行。其实因为我觉得呢一路走过来呢，我觉得每一种旅行方式它都有它的特色，然后它也有它的好。像我就觉得说呢其实跟团去旅行啊，我觉得没有不好，我觉得跟团去旅行就是因为有专业的导游像你们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完全什么都不用管，我们只需要跟着你知道就是你只要去玩，就是从甲地到乙地就是下去就是开始玩，而且甚至你下去之前的话呢导游还会跟你讲说哦，这边要注意什么，这边要买什么，这边要看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无脑的时候，就是你不想动脑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跟团真的很不错。
1: 对，
0: 那其实你有些人就会讲说什么跟团不自由啊，可是没办法啊，跟团你要自由可以啊，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包一个导游啊，
1: 可以啊。然后跟团如果要自由，不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在就是这些年当中，我看到自由行的人亲在一桥，无论在东京、大阪或在任何一个城市，自由行通常如果有是夫妻情侣，甚至都会吵到就是要离婚啦、啊、然后分手啊，是我讲是真的，就是行李转盘，就是背着婴儿，然后还有讲说你妈妈怎样怎样，然后这开始两个在互骂。我后来想说哦，那跟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为可以集中攻击导游，
0: 全部骂导游。我跟你说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我们遇到你的时候，我带我妈妈跟我弟弟跟团，因为呢他们两个吃素，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你看吃素万一我找不到素的地方，我是一路这样子要把他们饿死，然后最后整个带他们去吃面包，你懂意思吗？所以我就是交给导游，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导游可以弄得好好的。
1: 对，
0: 然后现在我觉得旅行社也很贴心，你知道以前就是吃素的要跟吃素的坐在一起，你根本不认识他们，但是要跟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吃荤的就是跟荤的坐在一起，现在不用啊，现在他就会帮你一份一份，素的大家就是一家人可以坐在

0: 在一起，我就觉得说现在的安排很贴心
1: 啊。
0: 然后你刚刚看到自由行说有这边骂来骂去的，你知道后来因为我承认我也很喜欢自由行，因为我喜欢那种很自在的感觉。可是你知道自在你还是必须要有能力，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先做功课，因为不然我跟你讲，我也有看到有那个很天的人啊，他去自由行然后什么功课都没有做，还以为就是什么大阪就在京都旁边，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他觉得就是说你可能都不需要都没有去考虑要怎么坐车怎么买票，然后就到那边之后啊，然后看大家在干嘛，你知道，有的时候当他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要说，我希望你今天可以顺利找得到旅馆。就是怎么会有一个人会在那个大阪在跟我问说啊，京都这个旅馆要怎么去？你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你就会觉得说，他是把他当作都是在台北市的感觉吗？就是还是会有。然后我会觉得说，我后来以前你知道早期的时候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我真心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可是后来网络发达之后呢，就是说，哎，反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找资料，大家可以透过网络有翻译。你知道以前没有的时候，我都替那些人，你知道有的人来问路的时候，我都心想说，哦，这样子你也敢来自由行啊？
1: 对，他们现在还是有，所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带长辈还是带小朋友啊，还是不要自由行跟团比较好。对，但是
0: 应该说自由行的时候就一小段时间，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那个团体，他可能晚上让你住在市中心，你可能只要负担晚上带他们出去逛逛街买买东西，
1: 对
0: 不 对？其他时间的话全部交给导游，全部都是别人的责任，然后你只要负责去陪他们玩。所以我会觉得啦，所以后来你知道我就归纳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跟不同的人去旅行你要选择不同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呢比较可怕的是说，像有的时候如果你跟不熟的人一起去旅行，他跟你讲说没有，我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什么都可以，
1: 我都可以。然后到现场之后，他就跟你讲说不行，我就是要吃这个啊！吃完之后怎么那么难吃，怎么那么难玩，这都是你害的。
0: 对，我跟你讲，其实不要说这种，这真的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旅伴。所以你知道后来对我来讲的话呢，网络上常常大家会讨论说呢，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旅伴，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好旅伴？你知道我其实以前我都会参与这样的讨论，可是后来我都不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人，他也有可能在某个地方他是好的旅伴，可是在某个地方他就不是一个好的旅伴，所以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就是标准的一个答案。你知道甚至包含呢，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说呢，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属于说我会出去旅行，我会出去出差，那我一直以为说我们曾经一起出去出差的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应该不会出问题吧，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呢，其实工作跟那个就是你个人的旅行其实是不一样，因为工作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像我们的摄影师朋友，摄影师朋友呢，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即使自己私人的旅行，他还是用比较工作的心态。因为摄影师来讲的话呢，你到一个城市，你只要拍到了那一张就是主要用的 key card， 他就觉得说他已经把这个城市玩完了，他就觉得说我可以离开，我可以换一个城市了。可是其实往往那一个城市那一张照片是最经典没错，可是他更精彩的是你要走到各项弄间，你要开始去接触这些在地人或在地的小店，你才会知道你玩了什么。可是摄影师就开始讲说，哎，这个城市我们已经玩完了，我们可以走了。
1: 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就是某个朋友约我们去他土耳其嘛，我想说，哎，土耳其没去过，那去试试看好了。他是真的是有做功课的，他跟我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清真寺而去，然后我就想，清真寺那时候当时想说，那应该会有些什么逛街行程之类的，或者是会到什么周边的城市啊，没有，大哥只有带我们去满满的7天里面有6天都是清真寺，
0: 就满满逛清真寺，然后你终于可以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说，去京都，然后所有的神社，他觉得说每一个神社都长得一样，庙都长一样，然后到欧洲觉得，每一个教堂都长得
1: 一样啊，对，就你第一天看叫什么蓝色清真寺，然后第二天看什么圣索菲亚清真寺，然后没那边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到第4、第5天，我就跟他说不要你们进去，因为每次他们就因为他们一天要做五次那个叫什么
0: 礼拜，
1: 他们要做到5次，然后一到那个音乐一播的时候，他们全部都站着，好像听国歌就站立，然后不动，然后就算了，因为都差不多，就是上面是写着阿拉的名字，然后我就觉得都差不多。最后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只身前往蒙阿波，我去寻找蒙阿波的美好。
0: 因为就像讲的是说，因为你看 那是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楚，他就是要逛清真寺。可是就像讲的是说呢，因为一般他是沉迷在里面，所以他不知道别人会觉得说啊，每天的清真寺都长得一样，可是对他来讲每一个都不一样。就像可能你的工作室你在京都，对你来讲你可能觉得每一个寺庙都不一样，每个故事都不一样，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可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啊，不就是寺庙啊，不就是神社，每一个都一样嘛。所以你终于可以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跟你讲说啊，什么导游，我们又来看庙了，每个庙都长一样。你从那一次有经验之后，自己就明白了吧？
1: 我懂了，因为就连看那个墓碑都觉得比看那个清真寺，对不起哦，冒犯一下，就是那个墓碑，因为去研究，因为他们回教国家是可以娶好几个老婆，所以后来发现哦，原来如果先死掉，某一个人先走了，他那另外还会先挖好，他如果有四个老婆，他就得挖五个洞。
0: 先预备好的，
1: 走的先就是埋进去，然后只要那个墓碑他们是石碑，有花的就是女生，男生一定戴帽子。
0: 嗯，
1: 这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去看清真寺的时候，我默默一个人走到那个清真寺的那个类似，因为只要是有寺庙，一定旁边就会很多坟墓。
0: 有，其实跟教堂旁边也是一堆坟墓的概念是一样的，
1: 跟七水寺其实也差不多。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东方西方或者不同国家，大家的信仰文化的概念是很接近的。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是说，哎，你跑到旁边看坟墓，有也会看出不同的那个东西来，不同的一个文化。正如我记得，我刚刚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在英国看的坟墓，你知道吗？英国的坟墓，我觉得他们也是西方对于生死的部分看得比较淡。你知道我看到是情侣们在坟墓那边约会，就坐在那个墓碑上面。对他来讲的话，那个坟墓区其实只是个公园的概念，所以你看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我不知道。
0: 真的吗？你下次可以去看看。所以我觉得旅行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们会看到很熟悉相似的地方，可是呢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同样是生死，为什么落差怎么会这么大？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聊。
1: 好。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基本基本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同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1: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Happy Radio。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呢邀请到小树跟我们一起聊，就是说到底旅行的方式是什么样。那你自己来讲的话呢，其实以你是导游好了，你比较怕遇到什么样的客人？
17: 哇，遇到什么样的客人啊？我觉得我想想看，好像没有，因为我心态，我现在已经到达，我上次就跟姐说了，我已经是无我的状态了。因为既然这5天出去，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开心或干嘛，那是他自己的那个，因为我不参，因为有一句话主角讲的挺好的，就是别人的因果，他要不开心是他自己不开心，我还是得要过好我的小日子啊。我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顺遂的，就是哪怕是某一件事情的发生有因有果，那个我也不担心，因为那些事情是要来教会我们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我觉得那是滋养我的养分。
16: 嗯，你现在真的很佛了，
17: 真的很佛。
16: 对，因为就像讲的是说，我一直觉得呢，导游呢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工作。我觉得他的那个心态呢要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他的那个就是处理的应变能力也要很快。而且所有的事情在发生的当下呢，其实都是处理事情，而不能够就是自己的情绪上来。
17: 对，
16: 而且你也是都在处理客人的情绪，对不对？
17: 对啊，因为人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觉得像一些机器人啊、工具这些，我都觉得还好。可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处理，其实是最麻烦的、最繁琐，就是人。
16: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工作，
17: 对，就是抗压性得要蛮高的。
16: 对，就是抗压性，然后应变性，还有自我调整。
17: 是，
16: 而且就像讲说，你们一团接着一团，你每一团都是结束了都要 close 重新来过，你不见得说可以你不能够累积上一团的负能量，一直到下一团，全部都要重新开始。那所以，当你呢，如果不是工作的时候去旅行，你会带人家去旅行吗？
17: 我通现在不会，我现在尽量就是，如果是 家人，真的是非必要我才会带着他们出去前行，不然的话姐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就一天到晚往日本啦，然后或者是我喜欢一个人自己旅行，我得要带着这些人，那个是要扛着责任跟重担，因为客人你如果服务就是我对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是陌生人，我们不用特别，就是你他就我们点到就好了，可是家人的感受跟朋友的感受他就那些会有压力，就说你要带我出去喝酒啊，你要带我去哪里，可是你又要兼顾他们安全，因为他们又要你喝酒，那这个怎么兼顾啊？
16: 嗯，
17: 对啊，
16: 所以就是反而是你在工作的时候的那个界限你可以拿捏得很清楚，
17: 是的，
16: 可是如果说你要带别人去旅行的时候，因为他是朋友，那个界限反而就是你模糊了，
17: 对，
16: 但是你在模糊的同时呢，你又必须承担你在工作时的责任，
17: 对，
16: 对不对？
17: 那是迷惘哦，我告诉你，所以我不这么做。
16: 所以你应该也是遇到很多事情之后，所以最后就是想说算了，不要做这件事情。
17: 一个人最好的地方是因为今天想去哪里，哪怕是我停下来玩一只小猫小狗，那都是我自己的时间。
16: 没错，其实你知道吗，我后来呢，我也好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就是你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呢，你不用管，就你应该说从早上好了，你可以想要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你可能今天很累，你想要睡晚一点点，没有问题，你可能今天你就觉得说我就不想睡觉，我今天想出去看早市，我可能就出去看早市，或者出去就是吃了早餐，你都不需要说要怎么等人家起来约几点几点要一起出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就是说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感觉，甚至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路边你看到什么，因为如果你带了别人的话，你还要考虑到说，哎，会不会你在那边玩得很开心，然后可是他在那边他根本觉得他累得半死，他根本不想站在那里，然后你还在那边玩你的猫，对不 对,
17: 对、啊、
16: 那我可能像我自己有的时候蛮喜欢逛一些超市看有什么新的产品，那如果有人就会觉得说啊，你这很无聊，而且你又看的又不见得什么都是要买的，
17: 对，就是单纯的就想要看想要逛，但是每个人的兴趣喜好不同，所以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可以跟这个人，所以我玩到后面其实如果真的朋友要跟我约，我就会可能会跟他讲说，哎，那我们就是譬如说这五天我们可以不要坐同一台飞机来，我们在某一天某一个晚上一起吃个晚餐，然后就各自活动，就像你跟皮哥那方式，
16: 对，其实是必须要这个样子。我觉得像后来我跟皮皮我们两个人的旅行呢，我们就是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有两个人一起的时候，但是也可以保留就是说两个人独立去做各自喜欢的事情。你知道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呢，我就觉得跟人家出门旅行呢保持独立性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呢以前就是我很久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去法国的尼斯出差，我们跟了几个同事一起去，你知道吗，我们同事呢都是女生，然后她就是不能够允许没有一起行动，就只差没有就是你连逛街都要手勾手，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可怕哦，因为这样子其实他看的东西不见得我有兴趣，我看的东西我可能也不想要让他知道，有没有，你知道，可是他就是要给你，我觉得那好像古人那种什么连坐法的感觉，就是你要彼此监视，然后彼此就是知道自己在干嘛，那我就觉得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感觉。
17: 我
16: 记得我好像有跟他们说什么，哎，我们可不可以有哪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想逛咖啡，他们一点都不可以有一点点自由活动时间，我觉得我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大概30岁吧，我就发现说呢，第一个我绝对不要跟不能够独立行动的人一起出门，这是一个，
17: 因为他黏住你啊，
16: 对，我就好可怕。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也是从那一趟旅程之后呢，我也决定我不要用公出的部分，就是说去旅行，因为我那个公出也是我觉得我尼斯很漂亮吧，可是尼斯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我只记得那一间公司的天花板跟那个入口，因为我们几乎都在天花板，都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就是上课学习开会，所以我一直看着那个天花板，所以我都记得那个天花板跟那个你进那个公司的那个门口，尼斯有多美，其实我不记得，你这样是不
17: 是
16: 很惨，即使你飞了这么远，但是你其实对于它有多美没有印象，那一直讲说尼斯的海滩多美多美，对不起，我不记得，我只记得坎城，因为我们还有花一小段的时间在坎城逛了一下下，所以你看是不是这样就很惨，所以蹭公司的钱，但是你其实蹭不到什么的。
17: 其实就是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也是心态，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在当下，就是以前啦，就像现在心态我自己会切嘛，可是因为你如果说每天这样上课，我觉得旅行 工作跟旅行搭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工作就是还是工作的呈现面，他不会是就是你可以边工作边玩。很多人都误会了哦，就以为导游就是可以就是啊就是轻松啊啊就是出国都在玩。请问一下，那个座位那个航空公司会帮你把你跟你小孩的座位排在一起吗？然后请问不好意思，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位置那是公司主动帮你分在一块吗？也没有啊，那都是导游一刀一刀，就是自己要去把前置座位给做完。因为其实很多人是不了解，就像姐你去参加那些课程，工作依旧是工作，你要跟玩要 match 在一起，除非是真的很轻松，不然其实
16: 就是基本上呢这个是很难的啦。你知道我后来遇到呢是真的就是说好，他可以把工作跟玩可以联合在一起的话，
17: 对，
16: 在疫情的期间呢，就是我有认识一些那个机长机师，
17: 对，
16: 那机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其实安排的好的时候他们是有机会，
17: 对，
16: 但是其实就像讲的是说他们虽然是有机会，但是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责任压力，就比如说他要在起飞前多久一定要先回到他的旅馆，
17: 对，
16: 甚至包含比如说他身体状况的部分的那些等等，他其实都要掌握这些时间之后，他可能可以好就到他飞到那么远的一个城市，可能一个地标前面打个卡他就必须要回来，也是这样，就是不然的话你还是得要用你自己休假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像大家所想到我可以去走啊去玩，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呢，用工作的时候出去旅行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跟你想的不一样。那正如就是以前呢人家就说啊我是部落客，你其实就是边旅行嘛这样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对，我是出去旅行，但是我回来有任务，我回来有东西要写，所以为了有东西要写的话，我如果那个东西是我没有拍到，我会多么的紧张啊。所以以前我的朋友还开玩笑讲说 哦那个日出跟夕阳就交给快乐人去拍，因为我日出不管几点不管天气好不好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有可能会出现日出，我一定要起来拍，就是你生怕不能错过，你知道吗？
17: 哦，
16: 所以
17: 你我明白，
16: 所以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的美好。对，
17: 是等日出很辛苦啊，姐，你这因为日出很难拍，就我现在可以忽然瞬间懂你那个 Facebook 为什么跟皮哥有时候会在海边，我现在秒懂了，我现在明白了。
16: 没有，我们因为我们一起去海边的话，那个的夕阳的话，是因为我们真的心喜欢看夕阳，而且就像讲说，其实每一天看到的夕阳不一样的时候呢，
17: 对，
16: 你不觉得它就很像人生？你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前往要去看夕阳的地方呢，以为今天有很美的夕阳，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17: 对，
16: 结果可是它就是很无聊的夕阳。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要去的时候呢，你路途中可能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毛毛雨，或者是说有一点点风，然后天上有一点云，可是莫名其妙哇他今天竟然给了很漂亮的夕阳，所以你没有等到最后一刻，你没有看到那个结尾的时候呢，你永远不知道到底会变成什么，你不觉得很人生吗？
17: 好像说起来是有点道理，可是我通常我记得我现在是这几年没在拍夕阳，但是我第一次觉得夕阳很漂亮是在荷兰，因为那个荷兰的那个渔田里面的我住的那个饭店，那真的是资讯不发达的时代，那时候想要住在阿姆斯丹市区，结果订到的是网络上人家说离市区很近，是开车很近，我坐了两台公车都还没到，住在农场里，我看那个夕阳确实很漂亮，我那时候就从此爱上夕阳好几十，就有十年吧，之后才这几年才慢慢的比较没有一直拍，不然等夕阳很辛苦。我刚刚可以抖，就是你要抖到那个上升的时候，尤其现在是数位时代，以前那个时代要拍夕阳还更难耶。
16: 对啊，没错，而且就像讲的是说你有天气的条件，然后你甚至还有你因为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看到夕阳是不是美，你完全都
17: 不
16: 知道。然后可是你刚刚讲的是说，因为你当时就是因为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你却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你不觉得它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吗？
17: 对，
16: 因为其实阿姆斯特丹不算小，那阿姆斯特丹来讲的话呢，确实就是它的那个住宿来讲的话有点贵，所以
17: 贵，对，但是我不知道多少钱，我都忘了这12、13年前。
16: 我跟你讲，它其实在市区真的非常贵，所以我们也曾经呢，就是他们也是跟我们介绍了一个地方，就我跟皮哥去嘛，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他说对，在市区，离市区的话呢，公车大概20来分钟，然后我们找了一个所谓的设计旅馆，我也是被他嫌了半天，因为那个设计旅馆呢，第一个它没有很大，第二个我觉得它没有很有设计感，然后第三个呢，它莫名其妙两个人一个晚上大概要10000多块台币，而且重点还不是在正式市区哦，所以我觉得阿姆斯特丹这就是我们两个后来就发现说啊糟糕，那个
18: 功课有的时候呢要稍微做一点点，特别是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那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因为我承认皮皮都说我是外贸协会，我听到设计旅馆你知道他的那个就是
17: 你有期待，
18: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告诉你就是说设计旅店所以我就会有点期待，就我跟你讲他的设计真的很简约，然后他的设计来讲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在你看不懂的那个可能是名牌的家具或者是一个就是名牌的灯具所以好，那个也是我们从旅程中学到的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再来跟小春继续聊。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9: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9: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足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呢。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6: 没错，
17: 全球租车赞赞赞！
1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
17: 对，
19: 今天呢在节目中呢邀请到小树，小树是喜欢旅行的小树，然后也是旅行就是他的工作的小树呢，我们就是在聊说，哎，到底呢旅行变成工作，或者是说你自己在休假的时候呢是喜欢怎么样的一个旅行方式？那你自己来讲的话呢，你以前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说你带朋友出去？然后有没有变成是出去之后是朋友，然后回来之后就不再是朋友？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在网络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17: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如果你要我讲实话，是的，就有些就是回来之后不会再联络了。
19: 对，我跟你讲，其实因为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所以我就觉得是真的，与其这样子呢，为了不要让自己再也没有朋友，还是自己去旅行好了。
17: 就是跟团啦，或者自由行啊，那自由行的话就自己一个人，或是跟着自己最爱的家人，因为这比较不会有问题。
19: 对，真的，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家呢，毕竟呢，就是生活的习惯不一样，然后背景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确实有些人呢，他是属于说比较能够配合人家 的。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又不愿意去配合人家，所以这个其实就会有一点点麻烦。然后你人再多一点点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吗？只要有4个人呢，就可以变成小团体了。
17: 是，
19: 然后就是在小团体的里面来讲的话呢，它又会有一些问题的一个存在。
17: 对，
19: 你知道吗？我永远记得呢，就是说我们那一趟本来是公出的旅行，后来因为朋友没有联系好，所以我们最后是变成就是四个认识的人，而且曾经一起出过很多差的朋友，然后一起去旅行。可是那一次就像刚跟你提到的，是说摄影师来讲的话，拍到 Kika 就说，哎，这个城市可以结束，可以换另外一个城市了。然后我们甚至也有朋友就是说呢，因为他们三个都喝酒，那其实我比较 在旅途中的话，我比较没有喝酒的习惯、嗯。那但是他们买酒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公积金买酒，我也说没问题，大家买酒、嗯。然后我只不过买了一个气泡水，他们就说他们没有要喝气泡水，所以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说没关系，那我买气泡水请大家喝嘛，最主要我要喝。结果他们三个人竟然不约而同说好了，我倒给他们气泡水，他们三个人一口都没有喝。你不觉得这就很像小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在班级你被人家孤立或什么的感觉。嗯嗯、所以我当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感觉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17: 不
19: 那甚至就算讲说，因为旅途中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嗯，有人就是习惯他早上洗澡之余他要洗头发、嗯，所以他可能一大早他先起来洗澡，然后就是一大早就起来吹头发、
17: 嗯。
19: 那因为欧洲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的住宿条件比较不好，甚至比较贵、嗯，隔音比较差，嗯、所以。这样子当然会吵到别人
17: 啊
19: 然后你给他提了一个意见之后，人家就觉得说你很难相处，所以、
17: 啊、
19: 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说
17: 很为难
19: 啊，真的很为难呢、欸。你要表你要表达你的意见，人家就说你难相处。可是你不表达你的意见来讲的话，一路上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委屈。
17: 对，就
19: 是、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17: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啊，我会我以前的我会将就别人，现在我可不会将就别人，因为。以前啊，就是大家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可是现在的我，就是如果万一如果真的朋友要约去玩，但是这件事情可能不永远不会 never 不会发生的，不会。我现在从现在就没有打算要带朋友出去玩，真心的。因为说实在，如果要一起出去玩，就是约法三章嘛。你要出发之前，譬如说你们是四个同事，或者五个、六个，好，每个人，比如说有人分配是工作住宿，有些人是吃的，或者是行程，你可以安排有 Excel 有确类似是 AI 的东西。我觉得说一句坦白话，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们以后大家约法三章，就是出去玩之前先签约，说，哎，饭店找了，如果大家都没意见，因为都没做功课，没意见就去，然后离地铁有多远，要搬行李，千万不要在那边跟人家讲说怎么在那不能闲。你们得要约法三章，哪个人闲了就是他的错。我觉得得要这样，就像朋友之间你要有契约那种概念。
19: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通常呢，朋友出门呢，就是会比较难去算这个。嗯、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呢、
17: 啊，
19: 出门的时候呢，我觉得没发生事情的话，你可能不太 care。可是如果一发生事情的话，其实你很多的小细节就会 care。比如说像我就想到说呢，我们那一趟一起出去旅程的，嗯、我们一开始是五个人。
17: 对。
19: 那五个人的话呢，一开始我们是从机场，然后就是叫 Uber， 然后坐到第一天下榻的饭店。
17: 嗯、
19: 然后好，我问小树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算？因为五个人嘛，然后我们又带的就是五件大行李，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只能够叫两车？
17: 对啊，
19: 一定是
17: 两台车，
19: 对不对？
17: 一定
19: 只能叫两台车嘛？那叫两台车来讲的话呢，因为五个人的话，你一定是三个人跟两个人坐嘛，
17: 啊、
19: 所以我们是两台车。
17: 不管如何，就是除以五。
19: 你应该是就是两台车加起来总价除以五嘛，
17: 对啊，
19: 这是比较合理，
17: 是正常、啊。
19: 可是我跟你讲，我们那一趟旅程的算法非常的有趣，
17: 嗯、
19: 另外一台车三个人坐，然后我那台车我们两个人坐，所以他们就说他们那一台车钱除以三，我们这台除以二。
17: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就不合理啊。
19: 我第一天就觉得很奇怪，可是就是这样讲啊，是说没发生事情的话就没有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哈，这个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合理，
17: 有时候就
19: 然后甚至包含比如说、嗯、好，因为你看也是同样的状况，就是也是两台车租车、嗯、然后两台车然后那个一起出去玩，
17: 对，
19: 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呢、嗯、因为车子就是停在大家、嗯嗯都看好的地方、
17: 嗯、
19: 结果其中一台车被拖掉了、
17: 啊、
19: 被拖掉来讲的话就是有费用，那像你的算法你会怎么算？
17: 那就
19: 罚单是
17: 一起 share 啊，
19: 你看我的逻辑也是觉得应该就一起 share 一起除以五啊，可是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的朋友他们说啊，就你们那台车对我拖掉的话，而且是那个开车人的问题啊，所以你叫他自己付啊，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觉得会开车人是不是很衰啊，他除了开车他要付他的劳力之外，然后他现在脱掉他还要自己付那个，像我是跟那个人就是说我帮他出一半、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吧、嗯、像我刚刚的逻辑我也觉得说不是应该要一起出
17: 因为有些人不是跟我们想法是一样的，所以志不谋就是、啊、志不
19: 道不
17: 同
19: 不相
17: 为
19: 谋，
17: 对，
19: 对，
17: 对， 对， 对， 对
19: 你知道，所以就是说像这些事情你知道，即使你看这个事情过了很久、嗯、对，果然我都跟他们再也不是朋友了，因为他们就是开始就是我就觉得他的计算方式很诡异，我一直觉得是我的错，我一开始觉得是我的错、
17: 啊、
19: 我太计较
17: 一样米啊 讲白种人，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一样。
19: 对，所以我就说，我后来我就真的很怕，就跟人家什么一起出门，然后我也很怕那种公积金的问题。公积金就像讲的是，因为本来就是大家一起 share 啊，然后后来他们就讲说什么他在那边他怎么他有他只喝了一杯咖啡，没有点甜点，可是点来甜点不是也是大家一起 share 吗？
17: 对啊。
19: 那个时候一起用 share 的时候，他又 OK， 你
17: 很奇怪。
19: 对，我就你知道我永远不懂那条界限在哪里，所以从此之后我就
17: 算了，
19: 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又心想说。啊，这我要怎么？你讲先去约，我觉得也不太 OK 啦。
17: 对，
19: 所以最后的，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就是我跟我们家 PP，
17: 对，
19: 然后或者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想怎么
17: 样？没有啊，你看你认识我之后，你也不用公积金的问题，那个水果就会自动送到你手上啦。
19: 有有有，就是像小树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就是在一个同事，在一个城市相遇，我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餐，一起吃个晚餐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啊。而且干嘛要真的绑在一起？所以你看。后来我觉得呢，不是因为我们孤僻，实在是因为我们怕麻烦，所以我们就决定都是一个人去旅行了。
17: 这样子最好啊，因为没有人牵绊我们，然后就是把我们就是黏着紧紧说，哦，我不知道路，哪怕是中国，你不会讲中文吗？
19: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知道，像我有一次呢，我在桃园，我在杨梅吧，还是桃园哪里？我跟皮皮我们就去了一间就是很有名的蛋黄酥店的，刚好那一天遇到老板，老板就一直跟我说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出去旅行，我们是一直在怂恿他一个人出去旅行。哎，
17: 一个人很简单，就是第一次的一个人旅行，你会可能甚至会觉得有点可怕，可是我真的觉得。哪怕到一个真的陌生的，譬如说我到葡萄牙，我不会讲葡萄牙文，就像姐姐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哎，那个感觉他们热情到感觉好像会被抓去卖掉。那葡萄牙的老奶奶确实就是超级无敌屁热情，因为我迷路了嘛。语言不通，可是他却一直想办法，因为我也不会讲葡萄牙文，他讲的语言我真的听不懂，我使上了中文、英文、日文，我只要能讲的我全部跟他讲，就是不通，他就哒哒哒哒，然后他一直讲他的，然后我就最后就没办法，地图拿出来，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呢，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我拿出地图，然后一直比我要去的地方。后来那葡萄牙老奶奶好好
19: 带你去吗？
17: 他就真的坐一个小时火车把我带到那个地方，永远忘不了。
19: 有啊，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很好心的人，而且特别就是在一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其实都有一些蛮特别的部分。你知道其实像我觉得啦，我们应该都有能力去判断说人家到底对你的好是有目的性的好还是没有目的性的好。你知道像你刚刚讲那个葡萄牙奶奶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跟皮皮我们去那个法国，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去巴黎的时候呢，我们在戴高乐机场要坐车去市区的时候，我们那在等公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先生，然后老先生呢就是因为他也英文讲得不太好，然后就是讲法文，然后他一直示意要拿我们的相机，是要帮我们两个拍照，可是我一直把他当作坏人，我想说他要抢我的相机然后所以我就没有愿意给他。后来呢老爷爷他就用很简单英文跟我们讲了一个那个，他就讲说他老婆刚过世，他在整理他们遗物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发现说他跟他老婆一起共同去过很多地方，都是他拍他老婆，他老婆拍他，可是他们很少有自己的合照，所以他就是觉得这样子有点遗憾，所以他后来看到就是说，像是情侣啊，或者是说是夫妻的话，他都会主动想要帮他们拍照。当他讲着讲着的时候，那个眼眶的那个泪珠都要滚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你觉得这时候，我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了，我即使相机被他抢走，我也认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所以我后来还是拿着相机，就是让他帮我们拍了这个合照。其实我从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我自己出国在外有看到像情侣或者是夫妻的状况，我也会主动去。那确实有很多人他们也是会非常防备，然后有的时候不用，可是有的我们曾经在捷克在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上面遇到一对外国夫妻，然后他就开玩笑讲说，那所以他要给我多少小费？你知道就是还是有很可爱的啊。
17: 因为像姐你，因为我是男生，你是女生，你帮人家拍可能没什么问题。你知道我通常在那我讲一个黑门市场给你听就好了。那通常情侣都会站在黑门市场前面，就是那个四个字前面那里拍照，
19: 到此一游照啊。
17: 我就是帮忙说，那个那我。OK， 可以帮你们两个一起拍，我觉得这样拍比较好。那男生不愿意的，男生觉得我是要来搭讪他女朋友的，所以有时候在那个界限，这个也是蛮特别的。
19: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不管是一个人旅行，或者是说两个人旅行，或者是说很多个人旅行，我觉得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他自己适合的旅行方式，跟自己适合的旅伴。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好啦，你可以适合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样很棒。
17: 对，
19: 那如果说真的就是像我们两个这样，到最后就是觉得说好比较适合自己旅行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继续维持我们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旅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找到最适合的你的方式。那不管说你是想要慢慢玩，或者是说你想要说哇我一次要看很多地方，其实这个都没有对或错，它只有适不适合自己或适合别人的部分。所以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然后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要记得走出去，不要只是在那边算或者在那边计划说哦，我做了好多功课，我标了好多地方，就哪都没有去。
17: 人生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长，然后每天其实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然后认真的工作，然后或者是你在带孩子，我觉得你偶尔要犒赏自己。我觉得不管哪一次的旅行都是成为你下一次旅行最好的动机。
19: 没错，哇，小树讲的真好，哇，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
17: 拜拜，
19: 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云所主持的台北悠
17: 游
19: 卡好
17: 玩，
19: 下礼拜再见喽，拜
17: 拜。
19: 拜
17: 拜，好了。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10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 Beautiful Sunday. Yes, 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2:00，
5: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10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我要记挂号，
5: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我尽力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少你的名字，亲像咱游玩斗阵。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哈哈
1: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我那时候长达半年没有办法吃东西，我好像有东西就是卡在喉咙上，然后也没有办法表达我自己。然后我就有一次遇到了瑜伽教室的一个代课老师，然后我就第一次上他的课。在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泛唱了一些瑜伽的音乐，然后我就哭了。我是从来不大哭的人，我就哭了，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哭。然后我就开启了长达大概一年吧，每一周一次的一对一，透过身体跟心理相处的一个咨商。然后慢慢的我好像可以吃东西了，慢慢的我可以表达我自己了，身体那种感觉是有一种堵住了，或者是说就是很躁很愤怒的时候啊，我都会，当然比较少人真的愿意做，但是效果很好，就起来开合跳。
2: 欢迎来到忘忧接凡人，您正在收看的节目，我是肯爱协会苏和。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十里山林基金会，他们呢特别呢推荐的这么一位老师呢，是来自身体秘境的瑜伽老师叶琳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苏和好。
2: 是，我想呢，这个今天哈，我们提到瑜伽，就想到体位，对不对？
1: 对。
2: 然后身体不同的这个位置展现出来的一些，好像要很厉害，然后柔软度很高，可以折来折去的人，是什么样的机缘哈？燕玲会成为瑜伽老师呢？
1: 我接触瑜伽是在24岁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焦虑症，我后来就确诊。也不是确诊，就是因为很不舒服嘛，然后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就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就去看心理医师，然后他就给我药，然后每一周1个小时的聊天这样子，但是效果其实不是，对我那时候来讲并不是太有效果，因为我期待我自己可以跟以前一样，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体力就是很厉害，然后但是没有什么起色，我就是每天都是要睡一整天。然后就有，就是那个时候20年前，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说瑜伽可以放松身心，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

0: 做什么，下指令，但是通常没有聆听。对，从瑜伽开始，我开始，诶，原来我要聆听身体。
1: 哇哦，我们平常都是听老板的指示，呵呵，
0: 然后再给自己指
1: 或者
0: 示。
1: 是听那个捷运上的叮咚声，要赶快冲进门。
0: 对。
1: 但是呢，那次呢，开启了一个就是在焦虑当中的你，聆听自己的身体，那是什么感觉呢？当你开始聆听身体的时候，对你的焦虑症又有什么改变或影响吗？
0: 我那时候长达半年没有办法吃东西，我好像有东西就是卡在喉咙上，然后也没有办法表达我自己。然后我就有一次遇到了瑜伽教室的一个代课老师，然后我就第一次上他的课。在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泛唱了一些瑜伽的音乐，然后我就哭了。我是从来不大哭的人，我就哭了，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哭。然后下课后，我就很妙，我就是走到那个老师面前，就说：“我想要问你，就是你有办法让我不要吃药吗？”他说：“哦，可以啊，你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启了长达大概一年吧，每一周一次的一对一，透过身体跟心理相处的一个咨商。然后慢慢的，我好像可以吃东西了，慢慢的，我可以表达我自己了。
1: 哇，所以在最严重的时候，包括连吃东西、连表达都很困难。那个时间长达多久呢？
0: 就是一年多，
1: 一年多哈。那后来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自己找回来，就跟着这个老师呢，就是每周一对一的这样的课程。哇，那可见得你非常有决心，而且也在里面呢一点一点的每一次有一些新的一些就是觉察或改变。所以那个改变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怎么样的方式从那个讲不出话、吃不下东西的你，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就两个部分，一个是表达，可以表达自己，有一个空间啊，有一个对象啊，然后知道透过有人问我问题，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自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透过不同的动作，瑜伽也好啊，舞蹈也好啊，或者是那时候我还跟这位老师学泰式按摩。就泰式按摩是一个要感受别人身体，然后你跟他的身体之间要非常的，你可以说是连结吧，互相感受。对，那我就透过这个几个角度呢，感受自己，也感受他人。
1: 是，所以在就是类似这种泰式按摩的，就是高度连接这样的一个方法当中呢，你和对方呢有一种就是非语言的一种交流啊，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你也开始语言的部分也能够说得出来，所以从身体的部分，从就是口语表达的部分，你突破了就是当时因为焦虑而吃不下东西跟说不出话的自己，哇。这听起来好，我们短短的这个几分钟，把这段故事小小的描述了一下，但是想想起来，一年是很长的时间呢。对，那当时你是怎么过生活的？你身边的人又怎么的方式跟你在生活当中互动呢？
0: 那时候我才刚毕业嘛，所有的同学都已经开始就业了，甚至开始就冲他们的事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家里的伸手牌，就是非常感谢那时候我爸爸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我，让我去寻找我自己，所以我的咨商费都是他付的。
1: 哇哦，是。
0: 然后我开始可以吃东西，然后不用整天睡觉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了。然后我就是给自己就是半年的时间去咨商，然后半年的时间就是一面咨商，然后一面工作。然后当我发现我好像可以正常工作了，然后不用再咨商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就是回到瑜伽的团体练习，然后就停，就是不做咨商，然后但是持续的感受身体，然
1: 可以
0: 后
1: 说这一段就是焦虑症的这样的经验哈。我回过头去看，很多人想到焦虑症都会想说，那我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这么焦虑？但听起来呢，你的最后的这个走出焦虑的方式，反而不是在这个地方，没有要解决焦虑的问题吗？还是说，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问题对你来说已经不会造成了就是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好发的危机，你反而在身体跟口语表达当找到了一个不再被焦虑困扰的方法，是这样讲吗？
0: 就像苏荷说的，就是认识身体。认识自己，我觉得认识自己就不用刻意去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

0: 我是看，就是譬如说我走到哪里，突然看到两个，突然看到那种敏感的文字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头晕，然后没有办法待在外面，就是它造成我身心一种很恐慌的感觉。但是后来认识身体之后，其实那个感觉来之前是身体会有体感的，都不需要到晕，你就知道哦。好像有那么一回事来喽，那可以稍微停一下，感受一下身体发生什么事情。
1: 这个经验真的很特别哈，所以是特定的两个字吗？
0: 我都忘了那时候是什么字，我就是看到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出国留学，可是成绩真的差太多了，然后就是压力太大，可能比如说看到什么留学啊、GRE 啊，我就会，
1: 敏感的字眼
0: 对，
1: 就开始头晕。
0: 对，就开始头晕，
1: 哇，可见的这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哈，它已经是说印在你身体里面，你只要看到这个符号，那么身体就开始起反应。对，这可能也反映出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其实当下的你不是一直是解决那个压力，或者说，那我就想办法出国哈等等的情况，你反而就是先回过头来把自己的身心整理好。
0: 那时候也不得不一定得这么做。
1: 啊，因为那个状况太困难了，对，
0: 也是一个机缘吧。
1: 对，好像身体也在告诉我们哈，我们需要把自己整理好。那后面的问题呢，反而是其次的问题了。了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你开启了就是后来成为瑜伽老师，甚至呢，从女性的身体觉察开始，是这样子吗？
0: 就是从，因为我后来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告诉别人，哎，去做瑜伽，去做瑜伽。结果，因为我的工作通常都是业务，我的业绩都不是太好，但是我的朋友都去做瑜伽
1: 哈哈哈哈哈！我想这个也是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说去做瑜伽。
0: 是这样缘分。
1: 好，这样的一转行呢，反而呢转出了你生活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继续来分享燕玲老师的故事。
2: 接住幸运快乐电台与台钢雄鹰陈柏青，祝福您天天都快乐又精彩。
1: 到底做瑜伽跟身体觉察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上一段呢，燕玲老师从她自己好可以说是那一段焦虑症的故事，找回觉察身体的力量，反而呢就自然而然跨越了那一道就是焦虑道，讲不出话来，吃不下东西的困境哈。所以呢，就是以你目前又是也就是从这个当时一直到做瑜伽老师也多久了呢？
0: 哦，我2015年正式有10年啦，
1: 10年的时间，
0: 对，正职的瑜伽老师。
1: 哇哦！所以呢，在这个10年当中哈，我想一定也会就是不断的哈去教导很多女性朋友来觉察身体嘛。那你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课程，还有你自己的觉察经验当中，是否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像你当时是因为焦虑，而且很清楚了，就是比方说跟出国啦哈这种压力有关。那有可能你也会觉察到，就是说女性事实上很多在她们的生命经验当中，本身就会有很多很容易就是诱发这种就是情绪或身体困难的时辰，像怀孕啊、青春期啊，哈，或者某一些部位，像是这个子宫啊等等的情况，是否这个部分有一些比较特殊性的连结呢？
0: 因为我是30岁结婚，然后接下来就生小孩，所以我特别就是观察到一个女性从在30岁是一个正要绽放的年纪，然后已经有工作经验了，然后从那个年纪生了小孩，然后生了小孩之后，你就要把一半以上的心力几乎就投注在照顾小孩身上，但是那时候身体其实大部分女性都是还没有恢复的哦。那个时候又是如何自处呢？那我在隔了5年又生了第二胎。那第二胎的时候，因为经历了产后大出血，所以有伤口在身体上。然后我几乎一个月有半个月，就坐月子的时候有半个月都在发烧。然后我有一个大宝，那一个女性要带两个小孩，然后身体又极为虚弱，那又该如何自处呢？那现在呢？因为我已经44岁了。 已经在过十年要面临更年期了。那女性在更年期确定之前的十年就在经历那个更年期的震荡，那这时候呢我又发现身体又有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呢我会不断的对照我母亲她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但在我的印象里面她走的都特别辛苦，然后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那个印象我都还在，就很像就是两个女性她在同一个血脉里面，因为我妈妈她们是很传统的云林的那种长大的小孩，很传统很压抑无法表达自己，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瑜伽教学当中遇到同样跟我一样的问题的女性，然后一面呢观察我自己为自己找到这个出口，然后一面又为我的来到我面前的学生，然后引导他怎么样跟自己相处，然后也陪他度过那一些困难的我刚刚说的那几个时期。
1: 是，所以这样的你看从我的妈妈我和我的学生哈，这么一路的去来就是观察哈，可以说是现代女性呢，当然一代一代不一样哈，但现代女性普遍都会碰到一些跟身体特别容易断裂的压力哈，来自于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包括了生产啊，
0: 对，
1: 身体的变化，育养孩子，乃至于就是说有的要拼工作，或者呢更年期等等的情形，在这种情况哈，一如你所说，妈妈当年身体也很辛苦，但是她可能没有那个机会。好，或者是没有那个相关的资源去好好的觉察身体以及寻求改变的方式，但现在的女性是有的，你会在这个地方给出什么样的建议？那么当我们身体在什么样的情况跟身体已经连结断了，到底要怎么样的方式去能够自我觉察呢？
0: 我常常跟学生讲哦，就是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激烈的，一种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当如果你身体那种感觉是有一种堵住了，或者是说 就是很躁很愤怒的时候啊，我都会，当然比较少人真的愿意做，但是效果很好，就起来开合跳。因为开合跳是一个手你要往旁边打开，你的心到手指头这边都必须撑开，那你在开合跳的时候这边诶它就通了耶，从你的侧边的胆经心经心包经哦，都在这样子开合跳的过程中不断的拉开收缩拉开收缩，那一方面把这种胸闷的感觉打开，但另外一方面你开始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1: 是，
0: 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的时候，我们很难分神在外面，你没有很少看过有人心跳很快的时候还这样子，但心跳很快的时候大部分人会这样子下来，那个时候他可以跟自己在一起。
1: 这是一个觉察的入口哈。
0: 我觉得是，
1: 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胸闷，然后就胸闷就会坐立难安，你知道吗？就像动来动去等等的。
0: 对。
1: 但是呢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常常在这种坐立难安的时候，如果想起这一招的话哈，先开合跳，把这个胸闷打开，那一如刚刚老师所形容的，你听得到心跳，心就开始可以觉察自己。
0: 是。
1: 对。是。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入口。透过这个自我觉察之后，可能你可以开始理解身体的一些不同的这个部位跟状态哈。那么不过我想就是说，我想拉开一个话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老师帮我们来做深入哈。因为如果老师是以这个女性身体的觉察为主的话，那么肯定我们可以从一些女性的一些特质来说。那我就曾经遇见一些就是女性朋友，她特别呢会有所谓的例假羞耻。所以他从他这个青春期啊开始有例假的时候，就进入很大的羞耻感。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的可能会连接到，就是家里面觉得家里面男生比较重要，男生比较得到关注，好，或者是对这个女性例假的厌恶感等等，几乎在这个地方都会一辈子影响到他。在你的这个就是教学经验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你会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呢？
0: 哇，这个议题让我好澎湃啊！我现在 虽然表面有一点冷静，但觉得肠子都在翻搅。因为我们家就是那种女生生理期来，不能拿香拜拜，也不能进庙的那样子的，所以我就是特别有感觉。但 其实没有女性，其实没有学生真正的跟我聊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是很有感受的。就羞耻感有很多面哦，但是我们的那个子宫啊，跟肠道这个地方，它是特别有连接感的。那我常常会请女性先按摩腹部。用自己的手，然后用手指腹，因为手指腹这边都会有一些厚实的地方，那它会比指节来得更温柔。那手指头像是一个跟自己连接的一个通道开关，像阿凡达那个连接的那个触角，然后可以从轻的地方，你可以去寻找。很像那个猫在你身上踩的那个感觉，先去找哪里是硬的、软的，每一个质地去找找看，然后从肠子按进去，可以先从旁边的大肠啊、小肠啊，然后再拨拨拨、揉揉揉，哎，你就可以感觉到可能有子宫在那个地方的感觉，从这个地方跟自己先产生一个连接，
1: 哇哦，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哈，我们胸闷的时候，我们先做开合跳。但是呢，如果我们提到刚刚腹部的部分，也可以用指腹的部分呢，先做这种自我身体的探索与了解，好像在敲门问问题一样。那么从问了问题之后，开始让你的腹部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一些交流能够产生。第一步之后，因为你也很澎湃，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1: 待会再继续这个话题呢，一起来聊聊觉察女性特征的第一步。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我们几个几个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来自就是透过十里山林基金会这一次的邀请跟推荐哈，我们有机会和水体秘境的老师。那么林彦霖老师呢，其实已经10年的瑜伽的经验，然而呢，节目开始特别从自己的焦虑症的故事来走进瑜伽的这段人生哈。那我们刚刚已经聊到了，其实提到以女性的身体觉察为主的这样的瑜伽老师，很重要的我们就提到了性征的第一步，也就是这个例假。那么确实很多女性朋友在例假羞耻这样的困扰当中，一辈子都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无助，甚至自卑。这种情况之下，在你的教学经验当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呢？
17: 我带过很多骨盆的工作坊，然后我觉得女性除了例假这个问题之外呢，还包含骨盆底肌的问题。很多生产后的女性有跟我提到说，她们会有漏尿的问题，这个怎么讲？很难去表达自己。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自我按摩的部分，那自我按摩的部分，它是可以从腹腔，然后再连接到骨盆的旁边。我常常会请学生先画骨盆，在骨盆课的时候，很神奇的是，当大家把骨盆画出来，我请他们分享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女性会哭泣。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去画过我的骨盆，然后他们在画骨盆的时候都画得非常像，他哪边骨盆比较高，哪边骨盆比较低，他都是直觉的把它画出来的。然后他骨盆能量很小的话，很窄，被挤压的话，他就会把他骨盆画得好小。然后他有一种敞开能量很大的时候，他骨盆就会画得很大。也许大家可以试试看画骨盆，然后用手去感觉那个骨，因为骨盆它的那个磕磕巴巴的， 那个线条是非常有趣的，但它是可以用手去把它触摸出来的。但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件事情。是，所以就像一开始说的，我觉得认识自己的是第一步。那至于那个那一份羞耻感能不能被解决，不一定。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去感受自己。而且羞耻感它会藏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像刚刚苏和提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在我的下腹部，它在我的肠道，也在我的直肠区，所以我的直肠从小就会痉挛，它就是跟排便也有关系，这都是一体的。所以有这份紧张的人大部分都有便秘的问题。
16: 理解。
17: 是。
16: 所以在身体的部分呢，已经就是直接哈有这个身体的一些相关症状出现哈、嗯。那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骨盆底肌嘛。
17: 对。
16: 对，特别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我们核心肌群的最底部。也承载了我们身体上半身所有的重量、情绪，乃至于呢我们在身体的下半部这个能量怎么样推进，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呢，但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相关的一些训练或者瑜伽体位的话，会有什么帮助呢？
17: 哦，因为刚刚像苏和刚刚讲的，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上面内它还承载内脏，我们骨盆底是没有骨头的，所以骨盆底肌一旦它的张力改变了，太紧啊或太松啊，上面内脏的位置都会跑掉。那如果在训练上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建议多去做。女性的话可以去多感觉耻骨跟尾骨之间的这个，这是浅层的骨盆底肌。你可以去想象你透过收缩去拉近耻骨跟尾骨之间的距离，你光想它就收缩了。然后第二个呢，可以去想着你拉近两个坐骨之间的距离，这是深层骨盆底肌的位置。然后你光是想，哦，我要把两个坐骨想象它彼此靠近，诶，它就收缩了。所以你们一边听一边去想，然后想着肌肉就启动，这样子就正在训练骨盆底肌。
16: 所以透过我们的意念哈、已经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肌肉这个部分的，就是可以说是张合的一些训练等等。
17: 是。
16: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的瑜伽体位在帮助这个部分能够自我的觉察力提升吗？
17: 哦，可以。通常呢，在做这样的练习之前，建议都先做一些开髋的动作。大家都有看过宝宝换尿布，对不对？宝宝换尿布的时候是躺着的，然后他的脚是弯曲着抬高。那样的动作呢，在瑜伽的体位法叫做快乐婴儿式。听起来很快乐，对不对？
16: 对。
17: 对。那这个动作呢，他的骨盆底是整个面向正上方的。这个动作非常有名，就大家只要去查快乐婴儿式就查得到，Happy Baby。 那这个动作呢，它可以很好把我们这种久坐过于松弛，或者是情绪啊生理影响造成的骨盆底肌过于紧张。我们的骨盆底肌它并不是紧张就是全部紧张，松就是全部松，它通常都是会部分松部分过紧。所以这个动作呢，可以很好的把整个骨盆底这样撑开，特别是久坐的朋友，它可以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那这样被撑开之后呢，它就有空间了，然后再去锻炼骨盆底肌，效果会更好。
16: 哇哦！所以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快乐婴儿式的这个体位哈、那么包括我们刚刚对于就是底层以及深层的这个骨盆底肌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好像跟自己这个身体下了一个 promise 一样，就是说，哎，我这个地方现在要开始怎么运动，然后有一个实际运动的一个体位的方式，这件事情就又促进了。
17: 是。
16: 那么当我们就说在身体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一点一点的跟身体更加靠近之后，有可能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立架羞耻有会改变的机会。
17: 我每一次在做骨盆底肌的训练的时候啊，很多学生大部分都会进入非常放松的状态。那非常放松的状态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内心呢对于这份羞耻感的观察的容纳度是大的。那我觉得羞耻感这件事情要面对就要追溯历史啦。那 譬如说我们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台湾女性至于这个社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了解历史是蛮重要的。
16: 你刚刚提到那个我真的也吓一跳，哎，就是以现代女性来说居然还会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可以说是民俗文化当中哈，例假的女性不能拿香。
17: 嗯，
16: 可见这件事情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呢。
17: 是，而且你在讲的时候，我在听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诶，我的那个下腹部还是会有愤怒的声音，诶，
16: 是
17: 它还在。
16: 哇、哦、
17: 对，但就像这样我们就看到它就好了。我觉得这股愤怒可能都是在骨头里，基因里面， DNA 里面的，他几乎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脑袋去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哪里，所以追溯历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道路，然后去理解表示表示同理我觉得很重要，然后能够聆听到它里面所发出的声音。
16: 没错、
17: 嗯、
16: 因为在整个的就是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呢，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哈、
17: 嗯、
16: 那么但是确实呈现的情况对个体来说，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例假就不能够拿香，确实会引发她生命当中很多的情绪上的一些痛苦，甚至呢如果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就影响了她的一生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聊从这样的就是骨盆底肌骨盆这个部分的瑜伽体验，乃至于她的人生或她的各种的想法情绪有没有解放的机会呢？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3: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Happy Radio。 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创伤或者经验当中，或者成长当中，找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让自己越来越疏离？有时候疏离会不会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然后让自己某些感觉呢先 close 起来，先关起来等等。然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到，就是说与你性身体觉察为主哈。那么骨盆这个部分的瑜伽体位，来自于相关肌群的一些训练哈。那么其实我今天在跟那个老师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协会在关心忧郁症的朋友哈，曾经有一位忧郁症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呢就是因为这个慢慢理解到，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从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离家羞耻，就会觉得外面的世界都很脏，不可以在外面上厕所。好，所以对外面所有只要离开家门，不是在他可以控制的这个范围当中呢，他一出去显然就会非常的焦虑。那底层的这个诱发的因素，就是包括这种就是觉得自己啊立架是肮脏的，好，然后很羞耻，那不能讲。那他也提到就是说，他甚至就是说当时连他的就是家里面的姐姐妈妈都不能讲，都要自己想办法藏起来，不让身边所有人知道，就是说他已经立架来了。从这种就是身体的这种我们对身体的误会，乃至于到他一生都觉得这个整个世界是很脏的，这个是可以说跟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嘛哈。透过这样的一个瑜伽训练，我们有机会一步一步靠近自己或改善吗？
12: 刚刚苏和在讲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感觉到胸口这边很闷，还有肝有一种瘀的感觉，因为肝跟愤怒有关，这铁定很愤怒吧，很压抑。所以在我从大概30岁左右，因为生小孩那一年开始，身体开始不好嘛，我就开始对中医很感兴趣。那我一直在找一条路，就是 它既能跟身体有关，又跟心理有关。诶，我就让我找到中医，因为中医譬如说肾跟安全感有关，肝跟愤怒有关，然后脾胃又跟什么有关，
11: 脾胃跟思虑过多有关、
12: 哦、对，就脾主思虑，对不 对？那我就觉得诶，这很有趣，我就开始从这边研究。那我就研究到我的肝，因为我们家族的肝就特别不好，就很压抑嘛，我们就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刚刚讲到那种羞耻感，他有愤怒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的肝本来就是也是比较瘀的人，所以我常常会做一些侧边的伸展啊，因为侧边是胆经嘛，肝胆会表里，伸展胆经，拍打身体的侧面，这个都是我觉得只要是女性都要知道的，没事就敲呀敲，拍呀拍，这样子呢至少可以先疏通一些情绪，我们头脑还不能理解的先疏通。然后像这种好像例假来要躲躲藏藏的啊，身体就要这样收缩的啊。刚刚又提到，因为在中医里面子宫跟乳房是完全有关系的，按摩乳房非常的重要，整个胸口啊一样都要用手指腹慢慢的去推，慢慢的去认识。那瑜伽里面有非常多开胸的动作，但也不见得一定要马上就是进入一个瑜伽的体位法，诶，会很怪。所以你平常在家就可以做做这种，只要把手扣住然后往上伸展，去做很深的呼吸，因为这个是要把身体整个背部包含整个腰方肌，刚提到那个背侧的迷走神经，它整个都要张开的一个动作，然后腋下这里的淋巴也要打开，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好。
11: 理解，也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瑜伽体位很重要的是，你刚刚提到了在不同的 体位法当中，你看你这一扩胸啊，整个胸的肌打开、那一伸展，我们的就是腹外斜肌啊，我们的阔筋膜张肌都跟着伸展起来、但是在体位体表这个伸展过程当中，呼吸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12: 因为我们每一这个地方每一根肋骨之间都有呼吸肌群，然后只要把肋骨可以撑开，本来很紧嘛，你的呼吸就吸不上来也吐不出来，但是你只要一打开，不多就做个十次就好哦，像刚刚这个动作做个十次，或者是侧延展做个十次，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更长，然后吐气也可以更长，是不是安静下来了？
11: 对，是。那么这个可以说身体的空间哈，因为这样的伸展呢，打开更大，
12: 是
11: 空气送进来，有什么好处？
12: 哦，空气送我们氧气会更多，
11: 氧气会更多，
12: 对，
11: 是。
12: 然后像这种呼吸，它可以让心，我们就说安神，我们要把我们心的神找回来，所以心安定了。而且像这样子啊，它可以把这边的火燥都把它往下引，譬如说像做踮脚的动作也很好，如果你常常踮脚就可以把火气、一些气头脑的燥气啊往下引，所以你可以一边踮脚一边做扩胸的动作，那心火泄掉之后神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常常在讲安神安神。
11: 所以呢可以说是这个瑜伽哈，我常常会想到每次瑜伽课之后都有一个大休息。对。为什么？为什么啊？那个跟安神也有关系吗？如果我们在瑜伽的这个体位法各种的这个体位过程当中，有您刚刚所说的，我们让我们氧气有更多的身体空间可以进去，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有一个大休息，那个部分跟安神它有一个收摄的效果吗？
12: 是收摄。如果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更容易理解的。我曾经就是让学生每一个动作，在一个动作之后就接大休息，躺着的大休息，坐着的大休息，坐着也是大休息，因为它就是安定下来什么都不做，每一个动作就接一个，每一个动作就接一个，整场下来啊，学生都说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放松，他们说哦，原来这样才是放松，因为我们就一直不断给身体一个指令，就是放松安心，放松安心。那在大休息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不做，尽量不要动，然后保持观察，然后那份观察就是跟自己在一起， 那什么都不动，因为躺着是很舒服的动作。当我们的背有依靠的时候，像修复瑜伽的话，它就是透过一些抱枕啊，让你的背部感觉到安心。那我们要常常让身体放在一种安心的动作里。譬如说，我就常常让学生说，就跟学生提醒，不要这样子，因为你给身体的讯号就是要打仗了，要紧张了，要把它放下来。那在大休息里面呢，这个动作会让神经系统进入一种放松，但它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通常大休息的时间都会5到7分钟这么久，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除了神经系统可以放松，气血在刚刚的那个些体位法运动之后呢，在这个时刻有一个很好的整合，它在整合你的气血，然后再放松你的神经系统。啊，这就是大休息的好处。
11: 哇哦，所以呢，大休息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述之后，我们好像对身体就多了一点认识。
12: 嗯，
11: 然后这个效果呢，在真正的执行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呢，显然的，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这事实上是我们觉察，而觉察里面就有理解，就有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发生。
12: 是，
11: 对，非常谢谢彦玲老师，而且呢，特别难得的是，我们在这个十里山林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呢，我们在8月22号。8月29号跟9月5号呢，这3个礼拜6号都有机会邀请到彦玲老师来肯爱协会呢，带领我们肯爱的朋友呢，一起来真正的走进这一堂瑜伽课。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尽速报名，报名就可以上肯爱的官网哈。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机会跟你一起，除了今天有机会邀请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也会有机缘跟我们一起在教室当中动起来，觉察身体。谢谢老师，
12: 谢谢苏和，
11: 谢
12: 谢大家。
11: 那今天节目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12: 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搁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电报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7: 现在时间1: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11: 哎呦
12: 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行哦。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平安、健康、顺心、笑眯眯、平安、健康、欢喜，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祝福每一个你拢会当福星无量。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2-25-1-3-4-5，各一处祝福每一个你。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疼痛，也有对凯奇的爱护，对凯奇的支持，对凯奇的信任，也有对凯奇这个寄托希望。譬如讲，凯奇要安怎做？你会教凯奇教，教讲凯奇要安怎做？会当予节目愈来愈好，听友愈来愈多，也是讲予公司的产品愈来愈好，予公司的英文会当愈来愈好。我接受到真多真多真好的意见，当然我会采用这些意见，因为我非常感谢你是我的贵人，愿意甲咱来甲凯奇。甲阮公司、甲阮药厂来做提点的，拢是阮上大的贵人。第一家，凯奇代表着公司，代表着阮药厂，代表凯奇本人，再一次感谢你，祝福你福星无量，希望天公伯会当保庇你平安、健康、顺遂，每日欢喜，每日赚大钱。这首歌曲，天公。也不必，这部的一开始就来送给你。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麦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真侪人有加凯奇的 line 哦，嘛有人来问凯奇，你的 line 咩哪来加？手机啊操作哦，第一只讲有可能你听无，也毋过凯奇会当甲你讲，你请你的少年家哦，哥哥家，还是请咱的厝边头尾亲朋好友，用咱这支电话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人三四五，就当加入凯奇的来啊！你想要看凯奇生做什么款？生做圆啊扁哦，大颗也是歹，瘦也是水，乌也是白。你会当加入凯奇的来，你就会当看到凯奇啊！啊，那想要跟凯奇讲一挂悄悄话，咱用拍你的，用文字来交流，咱嘛会当透过来。也是讲你有啥物要甲凯奇分享诶，要甲凯奇教诶，你买当透过 line， 咱的 line 就是用咱的这支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来加入的。哎，给你，因为今麦诈骗的也非常多。凯奇虽然讲口袋啊只有二十块，不过我嘛是真惊有人来骗我这个上无这个二十块吼。我也是怕說我二十块会被骗去，所以我这个二十块的密码我就要用六个字来给它锁掉，这个二十块我也怕用 LINE 来骗去，所以你如果要加凯奇的 LINE 要用你的真实姓名给凯奇，我们才能互相来交流，这是最基本的信任。

证，你要给我三个你的你的证明，让我知道你是吃，我们就可以在 LINE 里面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你可以看到凯奇，凯奇也可以看到你。凯奇啊，最近我在看这个漫画，我们台湾为这个漫画最有名的，甚至在世界有名的，就是我们台湾之光蔡志忠先生，他为这个老夫子让他赚很多钱。当然赚钱了后，他就要开公司去经营嘛，去印他的书嘛，去印他的漫画书嘛。公司开下了后，他马上又把公司卖给别人去。是怎样？他说他要拿到更多钱，拿到这个钱要怎样？小家哦？不是，他把这些钱拿来投资于自己，他拿去外国去找更好的老师来教他艺术，来教他画图。他拿这些钱哦，不是去赚钱，他是去找更好的老师去外国去那里学他要怎么来画图。他希望说照到他画图让更多人可以来了解到，不管是我们台湾的历史，也是说中国的历史，看他画红图就可以很快来记起来，帮助他的孩子可以更好的做一个学习。当然他现在不只说画这个历史的红图以外，他还有画这个道德，就是很多的经典的佛教的经文，儒教的文学一些古册，因为古册大家看无嘛，伊同款照着伊画这个红啊图让大家会当看红啊，就知影讲这古典内底是咧写啥，这佛经内底是要甲咱教啥物物件，互咱有体验。蔡志忠先生讲，人生就是咱的修行的道场。啊，咱的胸坎呢？心胸，胸坎敢叫心胸哦。咱的心胸就是你的庙堂。又讲一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好，我想要甲大家来做分享。来哦，咱做回来听一下。伊讲，当当因果卡出来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世间都无可怜的人啊。当当慈悲卡出来的时阵，你就会发现世间全部都是可怜的人。也还有，你如果看到水，看到海，你就是在海的外面，你如果看到山，你就是在山的外面，你如果能看到自己的情绪，表示你现在已经没有你自己的情绪来控制，没有别人来控制，你可以看到自己，你知影家己即马咧创啥物？别人的话、别人的行为，无法度来甲你影响。明镜亦非台，真正的强大，毋是去做对抗。真正的强大是温存真济代志来发生，温存着危险，温存着我家己，敢若真戆，温存着我家己生了无好看，温存着我敢若做毋到代志。温存着我敢若行毋着路，温存着我敢若讲毋着话，甚至温存着我家己看毋着人，温存着一切的发生。过来，过来温存着咱的付出有可能无任何的回报。世间无不弯的道路，人间嘛无迄款未谢的花。人的一生啊，能力是非常的有限。不过，我跟你讲，你的心境是有无限的可能。你的心境会当让冷气的花，佮变作花；你会当让打气的树，佮变作树。哦，凡事皆有因果，万物自有轮回。其实你的心就是你的庙堂，你的身体就是你修行的道场，你的身躯，你的六窍之心，可以是你的天堂，也可以是你的地狱，因为你的心境会当造成无限的可能性。
这个叫做相信的力量。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好，你要相信咱一切会愈来愈好，你要温存着一切的发生，相信着自己，而且保持着善良，你的心会随着境来转，你的运、你的势，嘛会随着你的心境来转变。哦，保持善良的心，温存着一切的发生，也阁有相信着家己，相信会愈来愈好，你一定会心想事成，心随己意。希望今仔日开始讲的这些话，对你是有帮助的。不管你是不是即马看无到任何的希望，不管你是不是伫个即马拄到完全无法度来解决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伫个即马拄到真大的困难，你已经无法度有任何的办法、任何的方式来改变的时阵，你会当求到咱的心灵，咱的天顶来帮助你。最重要的就是你强大的内心，你要向着世界来发出着你的希望，你向着天顶，你向着这浩瀚的宇宙，你来跟他讲你想要发生的代志。只要你是善良的，只要你坚定的相信，你发出的这些愿一定会来完成，甚至发生那款哇塞，怎么会有这种奇迹呢？甚至有可能奇迹也会当来发生。所以我们温存着一切的发生，温存着一切的不好，但是我们保持善良，坚定相信自己，坚定相信所有美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躯头顶。天地通，年月通，日时通，万事皆成。叠加开启祝福着你，叠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不管在什么时阵，我伫困起来，也是伫要困进前，我拢会念着阿弥陀佛。真正我无甲你骗，我拢会甲我诶人讲完成祭祖啊，也是讲今仔日所有发生一切美好的代志，我拢伫个头壳想一遍。感谢每一个你对我的帮助，感谢我会完成这组，累世完成这组。我伫个即世，我希望我会当加讲一挂好话，加做一挂好代志，来弥补着我以前可能无细意、无注意对你造成的遗憾。咱即世人希望你当来结一个善缘。我尽量来弥补你，你家己咧，嘛希望你会当放下这个怨气，你去更加好的所在去修行，你去投胎，来去到更加好的环境来享受着你更加好的人生，莫因为我互你足济怨恨，互你有更加好的生活，你无法度去过。我尽量来弥补你，我希望你会当比我更加好，我希望我完成这组，你会当如来如好。当然啦、这就是忏悔文内底所讲的。我有时啊，我唔敢讲逐工啦吼，我拢会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该忏悔哦。罪为心起，将心惭，心若灭时，罪也亡。心亡罪灭，两故空。这就是名为真忏悔。咱是爱真正的忏悔，不是干那用讲的，不是干那用念的，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咱无心的过去，咱会当加讲好话，加做善事，加起善念，无一定爱开真济个钱，才有法度做大代志。无一定爱像别人讲，我穿足济物件，有香灯卡车，也是爱我捐足济钱，才叫做善事，并唔是。
起善念，讲好话，存善心，这嘛是真大的善意，这嘛是真大的福报哦。咱来加有一寡的福报，有时啊，咱业障现的时阵，才会当啊呐，行难一寡债务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相信咱天公伯啊，一定拢有咧看到咱有尊神心无？哦，有尊一个善良的心无？咱有讲好话无？咱拢那是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坚持讲好话，坚持做好代志，尽量哦，咱卖去害人。尽量卖起着恶念，相信天公伯啊！不管咱是上帝，不管咱是妈祖婆，不管咱是天公伯，伊拢会永远爱着你。这首歌送给你。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如果你有需要着凯奇的服务，也是讲对咱公司的产品、有请的产品有需要、有兴趣，凯奇拢相信的，甲你恳求。会当我开启一边的机会，相信着阮公司产品一边的机会，绝对袂让你来失望。电话甲你加起来，0495-1234-5，感谢你哦。相信的敢那是咱家乡拜拜，也是讲咱去这个教堂来祈祷，拢是同款的。咱祈祷着上帝，祈祷着妈祖。祈祷着咱的这个任何的心灵，拢是咱发心发愿讲拜托，咱希望咱什么的代志会当来顺心如意，咱希望咱祈求的什么的代志会当来发生奇迹。你相信着妈祖婆，你相信着一切，你相信着心灵来给你帮忙，你非常非常相信。加上你家己平常时准好心讲好话，哦，你平常时都有福报，佮加上你家己的信念，佮加上你坚定的意志，坚定的来恳求咱生命的道三工，哦，你发出那种绝对相信的那种意念，有时啊。奇迹就伫个迄个时阵来发生啊，所以即个真济个庙拢有真济个奇迹。哇、哦，原本讲即个人已经无救啊，奈雄雄有救；原本讲即个代志已经无希望啊，哇，煞雄雄奇迹出来，有真大个转变。也是讲你恳求着你事业个成功，你恳求着你功名个成就，你坚定个相信。加上自己的努力，加上你善良的心，妈祖婆坚定看到你的坚定，看到你的努力，伊嘛怎直接让你会当心想事成、功成名就，过来哦，让你的事业顺势、运道大发。这嘛是因为你相信，所以。天顶才给你力量，世界所有的一切才给你力量，来有这个奇迹的发生，来有让你赚到大钱，来有让你身体整个好起来，来有让你可以功成名就，得到你想要爱的东西、哦、这都是要靠到相信。所以很多的庙宇有很多的奇迹，当然行为很好，这也是一定的，当然要正神哦，吼，袂当去拜着这个邪门歪道，要保持着善良、正心、正念。上重要的就是你的坚定、相信的心，坚定、肯定的心，坚定、感觉一定会当变好的心哦。加上心明道三工，绝对一比一拢无问题。真济庙有真济的奇迹，今仔日。凯奇要带你来去基丁坐船，咱来去基丁的天圣宫来斗阵拜妈祖。这间庙吼，有真特别的所在哦，因为妈祖伊钦点基丁国校的一个老师，变作钦点伊做伊天圣宫内底的神明。咱做伙来听这个故事，陪伴着凯奇。基丁啊，这个天圣宫原本奉祀的神明，就是咱的天上圣母妈祖娘娘，也个咱的十三太保。在民国92年天圣宫重建的时阵，加了一位真特别的神明，叫做江户万岁。这个江户万岁，伊不是别人，伊正是天圣宫创办人之一。钟永良老师也是现在陈之龙女士的这个翁婿。说到江户万岁由来，我们就要说到钟永良老师跟他的太太两个人跟我们妈祖的这个渊源。钟永良老师是基丁国校的一位老师，
伊个太太咧是一个裁缝师，两个人结婚无外久，伊个太太定定的病痛，定定的安尼不舒服啦，这痛遐痛啦。生完了后咧，一对个囝儿是说，更加是这样咧，一病不起，去病医安那检查，安那看，就是查无原因啦。后伊个翁婿，这个钟老师非常非常的烦恼。后来拄到小琉球行山时的师傅，师傅记到这个伊太太状况，便甲这个钟老师讲啊：“你太太这个状况是因为心明需要伊，还有心明用，你的太太就会好啊。”开始安尼讲，听有诶就听有啊人哦，就是有诶人爱掠其心。也毋过钟老师呢，伊是一个读册呢。知识分子呢，阁是老师呢，哪有可能有这款呢？讲掠其心，就乎伊身体非常的无好，伊感觉这是一个迷信呐、啊！你咧甲我黑白讲话的，你咧宗教诈骗，所以伊当场就甲伊拒绝啦。也毋过看到伊太太病情一直拢无好转，钟老师思来想去，无法度啊！医生、病院。走透透啊，就是无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伊也无咧，死马当活马医，该行这条路无咱行看卖啊呀，上尾啊这条路就是和太太去小琉球拔杯，来刻一个妈祖的金身，甚至伫小琉球当地闭关7749天，来学习如何做这个当机。做这个机身，由于这个圣庙当初本来指定伊甲机电哦，机电的小岛，迄时阵哦，阿未有海底隧道嘞哦，阿未有哦，吼、哦，上济世来救人，所以这个伊的太太7749天学完这个如何做机身了后，因两个翁仔某便将圣庙的这个金身。金身呐、啊，哦，甲圣庙指定哦，爱帮助圣庙的13太保，叫做主公，甲伊赢倒来，为小琉球赢倒来基丁，甲伊封台着，伊以前阁住咧宿舍内底哦，甲伊封晒这个13太保，也叫圣庙的金身，伫个伊的宿舍内底。豆豆啊，无偌久，奇迹就来发生啊，伊的太太。陈女士身体果然马上恢复到健康，哇、哦！这个消息传出来，而且还是老师呢，无要迷信的上天气的老师传出来了后，真济信徒都来参拜问事。从此呢，这个陈女士就变作圣庙的机身。有时啊，13太保主公也会照到这个陈女士伊的心哦。来护身，来救世，这叫做救机。所以这个钟老师伊就负责来创来做翻译啦，翻译到心明，伊要甲咱世间人要来给指示，要来给点名的代志哦，做一个翻译，就是倒头的意思。当年嘞。其实各校的宿舍吼，是伫行啊来，搁行啊来，搁行啊来，搁行啊来。不过，因为这个钟老师引导洪台的这个圣庙13太保香火非常的旺呐，来问代志的啦，来处理代志的安尼哦，有够济，有够济的啦。你管伊伫行啊来，搁行啊来，弯弯弯弯，弄来弄去，揣无的，逐天拢有真济信徒，各家的行啊。踏到满满满，后来就依照圣庙的指示吼，搬庙搬厝就对啊啦，来甲咱即马天圣宫即马现主席的地址。迄时阵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铁皮屋尔，搭一个简单的寮啊。后来甲民国91年，才正式的甲伊重建，变作天圣宫。讲了嘛奇怪哦，当年吼。宫庙，还有一个这个铁寮的时阵，
钟老师有把这个圣庙清洗过，放在新尊的问题，因为当庙起起来了后，大灯中座一定是圣庙，啊，那两位座当然嘛是，就是圣庙钦点的十三太保。不过好位要来坐这咧，迄时阵好位伊就问这个圣庙讲吼，圣庙啊，啊，咱两位坐咱的主公十三太保。啊！那好位要坐祖先娘娘，也是讲要坐土地公嘞。迄时阵圣庙好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叫做天机不可泄露。啊，好位要坐遮圣庙，你着讲得好啊。搁爱天机不可泄露六个字。后来民国九十一年开始兴建的时阵，钟老师煞雄雄破病。就算钟老师破病，伊对着好位的神明，伊嘛是非常的在意，希望讲会当甲圣庙交代的代志，甲这间庙起又好。啊，圣庙就甲讲啊，好病要奉祀一位万岁，这个万岁来自福建，而且姓钟。我因某陈女士听到啊，福建姓钟，哎，甲你同款呢吼。啊，因某佫想着讲，敢会是？因翁哦，钟老师迄时阵病好倒去呀，所以乌白讲话，伊个这个钟老师佫有讲哦吼，交代着新尊爱找倒一个老师去亲手来雕刻，佫有讲哦，伊要家己亲自去监督啊，伊个太太陈女士就佮讲好啊，啊你也好好啊养病哦，等你病好，咱就做伙来去监督。当时真正无想到讲吼，万岁是真正咧讲伊家己呢。这个陈女士伊想到当时的状况，伫九月六号迄天，伊的太太就问伊讲要食无？啊，伊甲应讲吼，啊，今仔日是几号？因太太讲九月六号，安尼，伊就走啊，伊就走啊。啊，伊的太太陈女士处理好这个钟老师的后事了后，就请朋友陪他去老师遐看伊要雕刻的这个万岁啊！这个师傅吼，甲伊讲要准备雕刻的万岁进前要哪刻，伊拢唔知影。不过前几工，伊怎呼怎闹里哦，扑出着江户万岁的字。前几工哦吼，第一就是。反正在办丧事的时阵啊，这个雕刻的老师也脑内底就浮出着“江户万岁”四字，伊才慢慢来雕刻。啊，刻的这个形，就是这个钟老师。迄时阵，陈女士就是机心才明白啊，因先生破病的时阵，并不是病到头壳歹去啊，伊真正是圣庙甲伊讲，万岁就是伊家己。后来圣庙嘛，指示着伊的机心，就是这个陈女士。这个钟老师已经修行三世啊，加上着伊对这间庙有贡献，为小琉球来个家，所以内底好位就是钟老师伊的高位，要予伊坐。但如果伊无办法伫个庙建好的立庙的时阵，坐到这个高位。内底好位就变作啊，祝神娘娘也是土地公来坐，所以只好予伊紧来接这个高位来雕刻这个江户万岁。所以这意思是不是讲，紧予伊变作神明，伊才有法度来接这个高位，这个意思啊，大家想一下吼。尽管伊的先生钟老师。让心灵会当钦点变作神去占这个高位，是一个达得到欢喜、达得到安慰的代志。也毋过，身为机身，嘛身为伊的太太的陈女士，对伊来讲，失去着翁婿也是予伊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当时要建庙的时阵，每个月拢爱不停的起来。从这个要建庙的资金，伊的身躯边，佮带着两个人的囡，两个囡仔，一个人爱起庙，失去着翁婿，佮带着两个囡仔，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
伊吼迄时阵艰苦，甲想讲吼，妈祖婆，你甲阮翁带去，无我嘛对你起好啊啦。啊，毋过想着讲，因翁总老师上尾的意愿，就是甲天圣宫起起来，而且圣庙是为着要紧互伊坐高位，再来安排一切的代志。伊就照着这个信念，一直继续，甲伊撑下去，撑到现在，天圣宫已经完成啊。钟老师以前家己的退休金，伊阁成立着奖学金的制度，固定，予咱基丁、小学，还是国中哦，予遮个小朋友会当来领着这个奖学金。啊，为着要纪念这个热心助人的钟老师，伫个基丁小学内底，阁建一个永良亭，头顶放一个吊钟来。纪念啊，钟嘛吼，钟永良老师，伊对着基丁，对着大家的付出哦。虽然讲这钟老师离开着人世间，也毋过伊去立着和平的这个高位头顶，伊的精神，也佮伊的灵魂，伊来陪伴着伊的另外一半，伊的太太，伊的夫妻，即嘛一个伫天，一个伫地。同款互相扶持，伫个这些助人的这个道路头顶，伊个太太多年来拢是咧做寺庙的基心，啊，这个钟老师咧，就负责做道头，两个人共同来创立这个天圣宫哦。所以，这天圣宫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间庙。咱去天圣宫的时阵哦，咱嘛会当。来看到，其实天圣宫吼，伊的视野非常的好，伊看到咱的台湾海峡黄昏的时阵哦，是非常的水，而且这间庙的雕刻，真嘛是非常好的，咱嘛会当来看卖啊咧，这是采用着咱中国南方建筑的风格。伊个屋檐头顶啊，哇，雕刻真侪非常水个配件，正面四支龙条咧，头顶有四大天王哦。伊就是咱个洪心榜个故事，有这个风调雨顺个概念。伫个条啊头顶，伊毛雕刻着双龙盘绕，这就是希望双龙伫个遮，和这个风水会当。愈来愈好，再来庙旁边有钟楼，钟楼头顶就陈立干、孙宏毅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咧，看到头前保护着咱海顶来来往往的尊者，会当平安顺遂。正门咧，伊的门身吼毛雕刻，两边是红狮哦，也有这个虎背。会当陪伴着妈祖来护世，原来伫个这个虎边咧，虎边伊就换作这个雷公，也阁有咧雷庙，两门合起来就代表着妈祖有这个支配风雨雷电咧，这款的感受，这款的感觉啊，主要这个奇妙的主题嘛是用妈祖的传说。来做起来的哦，啊，再来，咱正殿内底嘞，红色搭配着金色的雕刻，两支的龙条嘞，头顶嘛有这个百鸟图哦，栩栩如生。有一个更加特别的所在，就是即马坐正位的，并不是原本的这个吉祥马，是为北港雕天宫请来的雕人马。因为有一年的三月，前往到北港进香花灯的时阵，闹咧破主的配天宫，冬天暗上哦，冬天的暗时啦，就发生着火灾。连同陈立安、孙宏毅两位将军，也个原本的金身，拢伫迄个时阵全烧去啊！所以即马是北港配天宫的雕人马。坐咧正位，啊！伫个破主配天宫发生着火灾，所以破主配天宫的这个破球嘛，伊毛分灵来家来坐咧这个位头顶，来伫个天圣宫保护着
基丁所有的人民，也同样在这里救世，守护着基丁这片的土地，希望这些人都可以平安顺遂。今天我们的基丁天信宫，我们的基信妈故事非常的特别，和庙的故事也非常的特别，不知道你有听过吗？也是有基丁在地的大哥大姐，你有其他不同款的，也希望你可以跟凯奇来做分享。感谢每一个你陪伴着凯奇，凯奇会更加认真来做节目，希望咱每天会相见，你会当听到无同款的代志，互你的心情会当欢喜。不过有一个小小小小的这个请求，我希望大家人会当加一寡寡的包容，因为甲食饭同款，有的人食较咸，有的人食较甜，有的人食较酸。众口难调，有的爱听心灵的，有的爱听奇怪的，有的爱听有鬼的。哇，我若讲这個，有人就来讲安那无好啊，有人我若讲这個，有人去讲安那无好。凯奇希望讲，我尽量保持着正向，尽量嘛会当来满足着每一个人的无同款，你的需求。也唔过希望讲，咱会当加一寡的包容哦。虽然讲，这款的你较无介意听，也唔过咱加减罔听嘛，无歹处嘛。加减知影无同款的物件嘛，无歹处嘛吼。加一寡的包容心，因为有的人爱听这個，我嘛是爱满足伊一个啊。毕竟，恁拢是开始的。衣食父母，我拢爱甲恁哄抬哦，好势好势哦，才请你好开始加一寡包容心，咱家己嘛加较宽阔的包容心，会当包容到一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这首歌必顺，必顺不是讲要让你艰苦，我是希望讲，咱的迄顺拢会是好康。必顺的迄空哦，拢是好空、好代志来发生。啊，必顺的迄空呢，就是要有一寡寡的所在，会当咱来知影一寡寡世界无同款的物件。常常听人讲，思想若改，咱就唔免徛乌多麦。咱思想若改变嘞，咱就免路的躺啊晒哦。等咱保养同款，亲爱的，咱的哥哥姐姐啊。保养是阿未出代志进前，开小钱来补小空。因若出代志呀，是爱开大钱治疗，无一定会好起来哦。所以保养甲治疗，这是两种无同款的程度。保养花小钱办大事，啊，你若讲治疗咧，开大钱无一定会当互你有机会。躺啊好起来，也唔过保养咧，是会当互你有机会免开钱，阁会当好势好势一世人，这是无同款的观念哦。哦，你敢知影？这世界有一个足好个的首富，伊就想要少年，想要终身奔哦，所以伊一个月开台票差不多要400万哦，买真济机械，买真济机器，甚至食真济药丸啊，一天食400多粒的药丸啊，来维持着伊的终身不老。也毋过，伊煞输一个人，输一个伫咧英国的一个小姐，迄、那个小姐40多岁啊。也唔过看起来，敢那20多岁同款。这个40多岁小姐，伊一个月敢那开偌济钱？敢那开7000块？敢那开7000块？伊就是食基本的伊的保健食品，来完成着伊身躯基本的机能，尽量来用着运动，尽量来用着食圆形的食物，达到伊的不老，达到伊健康。大家伊愈来愈少年，你敢捌听过有人是愈活愈少年，愈活愈健康，愈活脚手愈好诶？这位小姐伊就是安尼，因为伊早早就知影，提早补充会当来避免着真侪无必要的身体状况退化，退化也是讲不便，可能有时啊开诶，毋是10万、20万，就会当。
来互你完全好起来的。唔是有钱，你就会当买到你原本的零件的；嘛唔是有钱，你就有法度阁坐起来、阁徛起来，甚至家己去便所，甚至家己食饭，这样简单的代志，有可能你拢做袂起来。也毋过提早保养比你去买保险也阁较好，因为伊有可能片面遮拢袂来发生。保险是死啊才有钱呢吼。也毋过片面未来发生，你到伫咧活诶时阵，你毋免去开着大钱，你甲遐个钱摕去食、摕去佚佗、摕去耍，你会当食比别人搁较侪、搁较好，耍比别人搁较欢喜，行比别人搁较侪诶路，去比别人搁较侪诶所在，因为你有一个健康诶身体。有人六十岁在咧干干叫吼，遮嘛疼，遐嘛疼，手无力，脚无力，目睭无看。有人七十岁啊，吼，算算叫，也搁咧做生意，也搁咧担物件，也搁咧做田，也搁咧做大头家。无同款的思想，无同款的行为，都会造成你无同款的人生。希望讲，咱每一个人的必顺，必顺。拢是好康，因为迄顺哦，骨头脑一顺要甲弥补起来，会记你用咱的原型家，真紧都互你有效果。今仔日原型家买五组，加送一组，买五组加送一组吼、哦，你爱把握机会。真济人已经讲已经无法度无救啊，到尾啊，伊食完两组了后，伊讲感觉敢若无一直退化落，伊阁坚持食。五组吃完，送的那组又吃完，他说，哇，效果说出来呢，说有基金呢，说起效果呢，没不对，有时候你的程度跟度、哦、你身躯歹的程度跟度不知道，吃完坚持吃完这些疗程了后，效果汹汹出来，让你欢喜跟未固执，所以我才会说，真正你买五组加送一组唔那还好，坚持食一段时间，你效果咧出，唔那紧，也个准，也个好，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真侪人有皮肤白痒痒的问题，真侪皮肤打手的问题，也佮有多年来飞蛇哦，啊，佮有这个皮肤炎啊、疱疹这些问题，唔知影咩啊解决。其实你要为你的根本，为肝，为五脏六腑，要去调整。六压一组是上好上好的疗程。很多人都会等犹太的时候赶来买我们的乌算精，因为没犹太是三盒3000元，没法度公价，电脑定在那里，介绍是头家说多少就多少，今天特别加1000元，再加三盒，六盒只要4000元，六盒只要4000元，不解决你的皮肤问题，解决你肝脏长期饮酒造成肝的问题，解决你血压相关的问题以外，今仔日咯，你买大组的一组，开始阁要送你一条有去咱大甲妈祖加持的五福招财手链，大甲妈加持的五福招财手链，要让你今年好年冬、好过年、好运气、好手气。不过数量有限哦，吼，无摕到诶，开始爱甲你讲歹势，所以电话你一定爱卡紧诶，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数量真正有限，若无摕到诶，开始爱甲你讲歹势哦，哦，特别做。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0: 即马足侪人有即个皮肤病的问题，生性皮肤炎，啊那抹药膏咧，敢那拢去抹类固醇的药膏哦，因为愈抹皮肤讲愈薄，唔知影讲有虾米方法会当来改善，一个有。就这人拢讲，开始我那食伤冷的物件、伤凉的物件，得来闹晒，巴肚的不舒服，得袂爽快。敢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今仔赶快邀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这部头顶替咱来解答。邀请到检验师，感谢。
1: 谢谢，来感谢咱开始哈。
0: 谢谢。
1: 检验师呢，先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因为开始你嘛知吼，咱每工拢有新听众吼，
0: 是
1: 加入咱的行列，
0: 是
1: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姓李，本身是咱这个合作台中中国医药学院吼，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当然呢，我本身嘛是检验师吼。目前是咱皇家制药集团吼，
0: 是
1: 这个合作专业顾问。今天来节目当中吼，来回答一寡问题。
0: 感谢
1: 谢谢。拄则开始咧讲，即阵现代人吼，生活有当时啊有即个皮肤湿疹啦，
0: 对啊对啊，
1: 食歹巴肚啦，
0: 无唔对，
1: 包括着闹下啦，
0: 是
1: 细菌病毒感染的问题
0: 吼。对对对对，
1: 咱讲正经的吼，这个问题。伊的这个困扰真大哈，一般伫咱皮肤科哈，
0: 是
1: 大概拢两种的方式咧治疗啦，
0: 都两种。
1: 第一种呢，就是注着这个抗组织胺啦，
0: 抗组织胺，哎呦，
1: 抗组织胺这款的针剂哈，你若甲注入去的时阵，会产生着后遗症，就是讲啥，会昏睡，
0: 哎呦。
1: 那类固醇、皮肤炎的这款呢，或者皮肤药膏哈。
0: 对
1: 你长期间来使用，咱的皮肤会变薄啦。
0: 对啊，就侪人拢讲愈来愈薄呢。
1: 系啊，迄就是因为这类固醇吼，伊本身带有刺激性。
0: 哎呦，
1: 所以讲湿疹啦、皮肤炎啦、生腺啦、胸肝卡啦、富贵手啦，如果咱长期间挖靠着类固醇的药膏吼，愈薄你的皮肤迄个保护顶愈薄。到到尾啊，就会产生到这个药物的中毒啦。
0: 个药物中毒哦。
1: 是啊。
0: 这个类固醇用剂，不是个会伤心。
1: 伤到咱的肝啊，甲油脂。
0: 哎呦。
1: 皮肤也愈来愈薄。
0: 嘿嘿。
1: 这个皮肤薄起的当中，未来你得到这个皮肤癌的几率，就提高啦。
0: 哎呦，就恐怖，
1: 足恐怖。所以咱一定爱大家合作重视。
0: 是啊。
1: 当然。开始拄只咧讲最近真侪听众朋友咧甲你反映嘛，
0: 是
1: 反映讲湿疹、皮肤炎、富贵手、胸肝卡、闹下病毒感染的问题
0: 哈。对，
1: 你敢知影即卖科技足进步？
0: 科技足进步，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
1: 有啊有啊，
0: 即吼。我刚才个报一个吼，因为我有去问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遮拢是因为病毒、霉菌所感染，佮有一款老人现甲这毛关系，
1: 又
0: 讲
1: 到，
0: 咁是安尼。
1: 因为吼，咱这个算讲老大人长期感染吼，你变成讲体内有一种的蛋白质吼，叫做酪蛋白
0: 啊，
1: 白下袂清气，
0: 嘿嘿，
1: 所以老大人长期间皮肤的保护顶吼，叫流失掉，
0: 是
1: 所以讲。

0: 超级食物，
1: 超级食物，
0: 超级食物，
1: 这是什么东西？
0: 的这个萃取物，你只要连续甲补充到十天左右，
1: 是
0: 你的湿疹，你的皮肤炎，
1: 是
0: 咱的香港卡，咱的富贵手，包括到生鲜，不管是金线嘛好，大线嘛好，牛皮线嘛好，十天至两礼拜吼，咱这个皮肤科的药膏就要让你去除掉啊，
1: 卖个抹迄个，
0: 唔免个抹啊，
1: 嘿，有加类固醇的药膏，
0: 是是是，
1: 哦，唔免个抹
0: 啊。啊，老人癣吼，迄、那个老人癣包括臭汗酸味，
1: 是
0: 差不多三礼拜以来就要让你见功效，
1: 会当改善掉，
0: 是是是，
1: 哇，足厉害的呢，什么款的超级食物？多谢咱的这个啊，检验师讲到哦吼，然后这个。大身的问题，香港加富贵手的问题，老来个带这个老人型、
0: 啊，老人型，
1: 所以爱提早哦，卖红头呀。
0: 是、哦、啊，而且吼、哦，咱这款的超级食物吼，伊、哦、一定爱采取着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给伊做培养。
1: 完全无菌的环境，
0: 完全无菌，而且吼、哦，咱一定爱挑选每一粒拢爱足当。八公克重的，
1: 佮爱挑每一粒，佮爱足重的。
0: 是伊个原物料吼，啊，全世界敢若日本才有，
1: 遮厉害，
0: 敢若日本才有。啊，而且这款超级食物吼，咱皇家制药集团拢挑选每一粒足量，八公克，吼，
1: 爱个八公克，
0: 爱八公克，而且连续270天哦，连续九个月的超低温。食行
1: 哦，
0: 啊！伫这个九个月270天的食行过程当中，咱每天哦，拢爱观察伊这个活菌，
1: 是
0: 伊这个加无菌，
1: 是
0: 哦，诶，活性拢爱达到着100%。九个月后，佮采取着这个叫做去硫化，
1: 嘿，
0: 哦，加一寡无必要的杂质啊，
1: 嘿，
0: 拢加去除掉，
1: 嘿，
0: 啊，所以讲咱这是正专利的这个原料配方。
1: 哇，这款的超级食物成本真高呢，
0: 非常的高。
1: 都且讲到制成，都爱这么久，
0: 爱九个月，
1: 九个月呢吼，
0: 啊，而且拢爱超低温所成，
1: 搁爱低温哦，无菌哦，
0: 无菌哦，
1: 搁爱逐天去看伊菌有够无？
0: 是是是，
1: 那无够是无迄个效果、
0: 哦所以。
1: 超级食物呢，
0: 所以这个超级食物，咱有迄个自信，就是讲针对着咱无分男女每一个人的老人现，
1: 嘿，
0: 臭汗酸味，包括湿疹、皮肤炎、香港卡、富贵手，
1: 嘿，
0: 生，好，比如讲。大线嘛好，
1: 是
0: 牛皮线嘛好，
1: 嘿，
0: 包括着讲有当时啊，肠病毒的感染，
1: 嘿嘿嘿，
0: 细菌的感染，
1: 是，
0: 哦，包括着肝炎的病毒啊，
1: 是，
0: 哦，伊拢会当甲咱做排毒，
1: 拢会当做排毒，
0: 是是是，
1: 拄则佮有讲着啊吼，讲哎，咱的胃肠较无好诶，食着伤冷诶，伤凉诶，对，即个闹下诶吼，较扛袂起诶，即，赶快会当来改善即个问题，
0: 当然啦、啊。当然，吼、哦，拢会当来个服用这款的超级食物，
1: 会当提升我们肠胃道的健康。
0: 是
1: 哦，爱等改善讲哦，咱来处理外口，有时啊，那个人做伙食物件，
0: 食食物的中毒，
1: 对，哦，这真好哦，吼、哦。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到咱的检验师。即嘛，咱台湾高血压的患者超有130万人，真侪真侪。而且你若高血压，一定有高血糖、高血油，这三项拢连做伙。
0: 吼，
1: 按个高血压的人，拢爱食这个血管扩张剂。
0: 哦，降血压的。
1: 对啊，血管扩张剂，伊是有后遗症的。吼，伊是有后遗症的。啊，像讲阿伯食这个血管扩张剂以外，咱够有啥物物件？会当来给补充，代替讲卖一直食这个西药降血压的药啊。
0: 咱有这个方法哈。开始你咧讲的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哈。啊，到个旧年度哈。
1: 是。
0: 诶，这个十月份的统计哈。即卖咱全国的对啦哈。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有130万人口啦。
1: 是啊。
0: 啊，这130万人口。高血压的患者吼，因每天最少拢总爱食一粒的血管扩张剂，叫做降血压药哈。
1: 对，
0: 啊，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吼，绝对愈食愈重，
1: 一定愈食愈重。哎、啊，唔难安尼哦，
0: 也作用机转的是安怎？比如讲你的血管是吼，较无弹性，
1: 是
0: 啊，咱。诶，血压标准是80到140，
1: 是，
0: 吼、哦，收缩压

0: 标准是80到140，
1: 是
0: 啊，苏张鸭标准是60至90，
1: 是
0: 啊，咱台湾全省130万人口是高危的患者，
1: 嗯嗯，
0: 这样的患者到较严重，伊的心脏肥大，
1: 对，
0: 到较严重，伊的血管会硬化，
1: 对，
0: 到较严重，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皱疮，伊会破空，
1: 无唔对，
0: 所以有可能无形中提升咱中风差不多38%，
1: 无唔对，医生嘛安尼讲，
0: 啊，所以讲。降血压的西药，伊叫做血管扩张剂。
1: 嗯，
0: 伊就是强迫着咱的血管爱收缩嘛。
1: 是
0: 啊，收缩的时阵，你的血压才会稳定嘛。
1: 是，
0: 但是咱的血管未堪紧，安尼吼，长期间性的扩张，
1: 就是安尼个操吼。
0: 啊，所以讲这身躯顶的血管亲像树林共款。
1: 是，
0: 你有当时扭较硬，
1: 嗯
0: 有当时放较硬，
1: 是，
0: 到到落尾，这个血管伊就会憋破去。
1: 啊，
0: 慢不因啊，产生伫心脏，
1: 嗯，
0: 啊，就心肌梗塞。
1: 哎呦，
0: 产生伫脑，啊，就变中风。
1: 是是。
0: 所以我讲吼，咱全国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咱要出运啊，
1: 要出运啊。
0: 咱即卖的科技已经有一种的，即个合作讲成分
1: 是
0: 长期干性，
1: 嗯，
0: 讲久无久啦，
1: 嗯，
0: 差不多两礼拜。
1: 是。
0: 你只要逐天补充，
1: 是，
0: 差不多两礼拜，你的血压无吼，
1: 嗯。
0: 会伫189，
1: 嘿，
0: 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1: 哇，真好诶，超级食物呢！
0: 啊，这款诶超级食物吼，我著讲，伊一定爱全力低温，
1: 是
0: 九个月拄拄啊好270天，瓦困诶萃取，
1: 瓦困诶萃取哦，
0: 即下我都得到即个即个专利原料。
1: 瓦困啊无够，我甲你讲哦，遐效果是拢无够诶，
0: 是无够诶哦，
1: 拢无够，
0: 是，
1: 所以有人吼。有在模仿这个超级食物，
0: 啊，
1: 不过效果就是无法度像咱安尼这么有自信。
0: 一般吼，像这款的超级食物啦，在咱台湾本土就对啦，差不多一个月，有当时较久淡薄啊，60天啊，
1: 是，
0: 搁较顶真的啦，
1: 嗯嗯嗯，
0: 70-80天啊吼，
1: 是，
0: 啊，就安怎，就来个合作讲造成着这个保健品啦，
1: 是，
0: 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无吃多次，
1: 是，
0: 哦，咱一定要用着日本的原料。
1: 哎，正日本的哦，
0: 正超级食物的原料，
1: 嗯，
0: 哦，啊，连续九个月270天，
1: 是
0: 超低温的食性，
1: 是，
0: 而且每天阮拢爱观察到伊的这个活性的加无菌，吼，
1: 对，
0: 诶，浓度有够无？伊的浓度若有够，连续九个月270天的萃取以后，咱才萃取到变专业原料。你只要两礼拜到甲一个月的时间，血压低。180到甚至200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只要每天给他补充，那血压的指数对180到稳定下来160，
1: 又
0: 豆豆稳定下来在140以内，
1: 我们这是很安全的哦，像刚才检验师说的
0: 是
1: 豆稳定，不像有的哦，西药给你加下去
0: 是
1: 哦，熊熊降下来，有时候你有什么昏倒，
0: 酸昏倒，
1: 咱这不 是咱这超级食物慢慢调理，慢慢改善，
0: 豆豆让你的血压一直稳定下来，
1: 对
0: 啊，血压稳定下来哦，我强调一下，这不是在降血压哦，它是叫做调控血压，
1: 是
0: 哦，譬如说有的有贫血啊，有脚手啊冰冷啊，
1: 是
0: 有迄种骨咧背开头壳戆起，诶，即款低血压吼，
1: 哦，这就侪呢。
0: 伊嘛会当甲你揪起来，伫迄个稳定80到140的范围内，
1: 吼，
0: 等于讲伊叫做调控血压啦。哦，血压悬，伊甲你稳定降落来80到140，
1: 是
0: 啊，血压较低，伊甲你揪起来80到140的范围内，永远互你的血压稳定。
1: 就是双向给你调节，
0: 双向的调节。
1: 咱免烦恼讲吼，啊，管会当食，鸡会当食未？不是，伊这是要维持咱会当血压稳定，所以双向做调节。
0: 对，
1: 有够厉害的超级食物，真
0: 正
1: 厉害，真正厉害。再来，搁有一项吼，拄只咱诶检验师有讲到，伊讲吼，这个啊水管会影响到这个泵浦，吼，所以水管普通是都要来保养。
0: 是，
1: 啊，那泵浦嘛是爱保养咧。
0: 是，
1: 泵浦若无保养。诶，有人有真侪这个心律不整的问题，
0: 有
1: 心脏无力的问题，
0: 是
1: 心脏肥大的问题，
0: 对心脏肥大。
1: 哦，啊，那这个问题，譬如讲医生一讲开这个阿司匹林的药啊，给咱吃
0: 啊，是
1: 啊，这个阿司匹林，敢对咱的身体有副作用无？
0: 有 其实哦，开始你咧讲这个泵浦吼，
1: 是，
0: 其实泵浦咱每一个人拢一粒啦。
1: 对啊。
0: 啊，这个泵浦吼，自咱阿伯出世，到甲出世，到甲即当今，有可能你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这个泵浦也愈来愈无力。
1: 是。
0: 啊，这个泵浦伊咧调标准是安尼啦吼。一分钟是要六十至七十二的，
1: 是，
0: 但是呢，这个泵浦长期间的压缩，压缩到咱的这个血液的循环，
1: 是，
0: 故来这个莫大伊也无力的，
1: 是，
0: 啊，这莫大呐开始豆豆啊咧无力的时阵，吼，伊会安怎，伊会强迫收缩。
1: 强迫收缩，哎，安那
0: 啊！强迫收缩，到较严重的变心脏肥大
1: 哦。
0: 啊，心脏那肥大，这个泵浦啊那肥大，就亲像迄啥浸伫水同款，会安尼静静暖暖啦。
1: 哎呦！
0: 啊，长期间起来，就引起着心律不整。
1: 心律不整。
0: 啊，什么也叫心律不整？
1: 嘿嘿。
0: 心律不整就是讲，迄个泵浦啊，咧跳的迄个节奏啦，
1: 是。
0: 吼，迄个频率吼，有时阵紧啦，
1: 嘿。
0: 啊，有时阵慢啦，
1: 是。
0: 啊，有当时啊呢，这款的患者，伊伫临床咧喘气的时阵，拢会感觉咱这个心轴吼，较偏向倒手边遮吼，那亲像有尖的微微震同款，
1: 有尖的微微震，就是爱烦恼啊。
0: 啊，这那咧严重的时阵，有可能引起夹心哦，
1: 夹心，哎呦喂，
0: 甚至到甲尾站，伊的心肌梗塞哦，
1: 心肌，哎呦，
0: 所以我讲吼。要安怎让咱的泵浦啊卖肥大？要安怎改善掉咱的心律不整？
1: 是
0: 要安怎改善掉咱这个合作工啊？在喘气的时阵，这个泵浦啊，拢会感觉安尼无力无力。
1: 是啊，哦，
0: 啊，闭关落街，拢会安尼直直喘的问题。
1: 喘皮皮哦，
0: 同款。
1: 嘿嘿嘿，
0: 阿司匹林。唔通长期保养，
1: 唔通长期食，
0: 嘿，袂使长期食，因为阿司匹林食济吼，故来足够产生着皮下出血，
1: 皮下出血，
0: 皮下出血，啊，皮下出血的亲像足济老大人，
1: 哎，
0: 奇怪啊，无缘无故，那遐乌青，那也无缘无故，只嘛咧淋血啦，
1: 丢丢丢，足济人安尼，丢丢丢，
0: 通常伫阮的临床。阮检验科门诊的这个临床就对啦，阮只要看到迄老大人，无缘无故，迄皮肤乌乌一笪，乌青一笪，啊是安怎凝血吼？这款的通常拢有心脏的问题。
1: 哦，
0: 啊，目前伫咱迄个叫做泵浦啊门诊吼，诶，这个患者当中
1: 吼，
0: 咱即卖这个超级食物
1: 是
0: 已经临床拢测试过啊。
1: 有测试过啊，
0: 针对着心律不整，针对着心脏的肥大，
1: 是
0: 包括着闭关落街，迄个泵浦啊，做到乌白长、乌白跳的，
1: 是
0: 这个情形吼。
1: 是，
0: 咱的超级食物，超低温食成，
1: 哎，
0: 九个月270天，
1: 是，
0: 而且专利原料的配方吼，
1: 是，
0: 咱已经有造成着这个款的针剂，
1: 是，
0: 啊，这款的针剂在日本吼，直接来改做着治疗的当中吼。泵浦啊，肥大，心律不整的，超得十天几功效，
1: 十天，
0: 吼，啊，你呐用保健品的方式给它补充，超得是伫两礼拜内有足明显的感觉，泵浦啊袂过乌白动啊，啊袂过安尼闭关落家，心坎杂杂啦，
1: 是，
0: 袂过安尼心肝炎啊吼，像迄有针咧插同款，
1: 心肝炎啊然后针咧插爱细腻哦，
0: 所以你呐早时要出门运动啦吼，啊是要爬山。包括要工作啦，
1: 哦，
0: 啊是要担当担当吼，
1: 是，
0: 咱这个超级食物，我建议你，甲补充，
1: 爱补充，
0: 是，甲补充，
1: 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0: 哎，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1: 好，咱的泵浦啊，
0: 是，
1: 伊爱补充这个营养分，
0: 是，
1: 才袂造成拄则讲的心脏肥大啦，吼，乌白长啦，啊，过来心肝硬要将咧插啦。惊咯喘皮皮，
0: 迄万不然啊，歹运吼，啊，就引起着迄个泵浦啊，怎？全无条呢？
1: 是，
0: 啊！就再见沙雍啦啦！
1: 伊即马已经咧甲你讲吼，我即马需要这个超级食物啦，已经甲你讲啊。
0: 啊是，
1: 你若无甲伊补充，真正就沙雍啦啦呢。
0: 是啊，
1: 干那济呢？
0: 是，
1: 沙雍啦啦阁无要紧呢吼，中风一卡一手诶，这药煮啊钱，比保养费搁较济哦。
0: 上惊是啥？迄款胸胸泵浦啊，叫定去吼。啊，即摆送去到病院的急诊室，啊，是毋是爱随插讲，爱随挂上锁？
1: 哎呦，
0: 啊，即摆若甲你急救抢救倒转来，对毋对？有啦，宝贵的性命抢救倒来啊，但是安怎变成着植物人？
1: 哦，
0: 所以这个泵浦啊，那胸胸突然间你惊叫定去的啦，咱这个超级食物，检验师 拜托你一定要给他补充，
1: 一定要补充，
0: 一定要补充。
1: 小可有尴尬的时候，你就紧补充
0: 啊。而且吼，我这是经过着专利原料的这个萃取物，
1: 是
0: 九个月哦，拄好270天，
1: 是吼、
0: 哦。啊，每一粒的原料，咱拢用着这个原果。
1: 是
0: 啊，超低温的熟成，
1: 是
0: 添加着活性的酵母菌哈，
1: 是
0: 啊，维持着高浓度的这个 SOD，SOD
1: SOD、哦、
0: 啊，你这個 SOD 你若长期间你有咧补充，咱血液内面的一寡酸毒就对啦吼，拢会当甲你去除掉。
1: 哦，哦
0: 你嘛较袂闹头脏，
1: 嘿，
0: 蚊啊嘛较袂甲你叮，
1: 蚊啊嘛袂叮哦。
0: 是，包括这个酸性的血液内面。足够容易引起着咱身躯吼，啊生一挂即个有诶无诶诶即个问题啦。
1: 是，
0: 吼、哦，所以我咧讲吼，阮做有自信诶。啊，即摆听众朋友，咱要啊，即、這个或者讲诱惑啊，
1: 诱惑啊，
0: 诱惑啊，
1: 即、這个超级食物要来啊、哦！
0: 超级食物啊，阮拢有原料报单，
1: 哦，
0: 搁有专利证书。
1: 进口报单，
0: 进口报单，啊，原理原专利证书。
1: 拄则讲诶，外困诶，这里有证书无？
0: 是有。
1: 有哈、哦，我都只都看，我上重要就是要看这个外困尔，因为外口，譬如讲，搭台车拢四个人啊，一个韩德鲁，像咱这个国产车吼，可能50-60万都有啊，啊劳斯莱斯嘞，哦，可能卖到几千万，
0: 對
1: 差就差在讲内底外困济，
0: 是
1: 哦，伊真正效果效能
0: 有够好的就对啦哈、
1: 嗯，
0: 而且我补充最后一个功效就是啥，你若本身。惊大哭的啦，
1: 嘿，
0: 哦，你就感觉讲，哎、欸，那最近这三个月这半年来，
1: 是，
0: 嚯、哦，啊，体重直直肥起来，
1: 是，
0: 嘿、哦，有当时啊，人讲
1: 啊，
0: 讲代谢不好，
1: 嗯，
0: 肥哈、哦，台湾话讲大哭，
1: 对，
0: 大哭的安怎不理代，哦、这个大哭人，
1: 嗯，
0: 福祥的人哈、
1: 哦，
0: 顾、
1: 嗯、
0: 来啦。咱讲正经的啦，卡头嘛绑啦，
1: 是，
0: 碰扑啊嘛卡油啦，
1: 对对对对，
0: 肝脏嘛卡油啦，
1: 对对对，
0: 啊，这款超级食物可以当活化掉咱体内脂肪酶的酵素哦，
1: 嘿，
0: 来将掉咱的碰扑啊包油，
1: 嗯，
0: 肝脏包油，
1: 是，
0: 八多桶的技能油，
1: 是，
0: 包括掉迄款，或者讲咱迄双卡，
1: 嘿，
0: 健大大迄个大腿吼，
1: 嘿嘿嘿，
0: 迄体内有足济无好的技能吼，
1: 是，
0: 拢总甲你分解掉。
1: 是
0: 排出体外，
1: 还无咧运动的遐个啦吼，你要增加着代谢，让咱身体愈来愈好诶、
0: 嗯，
1: 就是爱来补充，
0: 是
1: 爱来补充，啊无过来真正
0: 要排掉体内无好的歹油诶、
1: 是
0: 要去除掉无好的技能油诶，
1: 是
0: 爱把握这个机会，
1: 爱把握这个机会，
0: 补充咱的超级食物，
1: 无唔对。真正咱若无时间，啊，通运动也是无时间，啊，通去做真侪讲吼，啊，提升咱体内代谢的啊，这款的动作运动，也是讲啊活动、
0: 嗯，
1: 其实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0: 谢谢。
1: 咱先来听一首歌。
0: OK。阿哥，
1: 嗯、连咪回来，你一定爱甲我讲，什么是超级食物？
0: 好，
1: 我一定要知影哦。
0: 谢谢。哦

0: 这个超级食物，哎，对咱的好个，真正真好呢。
1: 是，
0: 好，咱唔免去抹这个
1: 类固醇的油膏，
0: 类固醇的油膏，抹了皮肤愈来愈薄，保护愈来愈无好。
1: 是，
0: 过来，唔免食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哦，食个会伤肝伤心，嗯，哦，过来，嗯，咱这个碰扑啊乌白灯，
1: 是，
0: 本来要安尼等的。现在都
1: 改善
0: 了，高血压，
1: 尤其那些高血压的患者，
0: 嘿，
1: 哦，你的血压常常在关关格格，
0: 嘿嘿嘿，
1: 啊，包括那些生一些有的无的裂肉啦，
0: 对对对对，
1: 啊，就这样皮肤炎啦，
0: 对对对对，
1: 生线啦，
0: 是，
1: 哦，啊，富贵手啦，
0: 是，
1: 啊，包括到这个老人线啦，
0: 是，
1: 效果有够好的，
0: 佮食这个冷的，你就随便砍一个这款的，
1: 是是是，
0: 真正你来补充，
1: 是，
0: 最有感觉，
1: 啊，这款超级食品吼，
0: 嗯，
1: 开始拍摄我强调一下。这算公克的，
0: 公克的，
1: 公克的啊！全世界甲日本才有呢，
0: 嘿嘿嘿，
1: 啊，包括着你长期间会甲补充就对啦，吼。
0: 是，
1: 其实讲长嘛无长呢，
0: 嗯，
1: 吼。即卖目前呐，要血压稳定的14天内啦，
0: 14天内，
1: 14天内就对啦。
0: 感觉
1: 上班咯，
0: 嘿，
1: 上班14天内哦，
0: 嘿嘿嘿，
1: 吼。啊，若要去掉着体内歹的异能油的啦，
0: 是，
1: 差不多3礼拜到甲过半月啦，
0: 3礼拜过半月，
1: 你大便就拢开始咧放油泡啊啦，
0: 小看就有感觉哦。
1: 啊，碰扑啊，乌白长的啦，
0: 碰
1: 扑啊，无力的啦，一个月以来啦，
0: 咱就感觉，
1: 就互你有感觉噶啦，
0: 哇，
1: 安尼啦，
0: 这么好的超级食物是啥物？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
0: 嗯，
1: 咱是安怎呢？300公斤，
0: 是，
1: 萃取2公斤，
0: 300公斤才会当萃取2公斤，
1: 萃取2公斤，
0: 嘿嘿嘿，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
0: 嗯，
1: 就是咱日本吼，诶，这个叫做帝王蒜，
0: 帝王蒜，
1: 帝王蒜，啊，阮拢挑选每一粒足量。8公克重的，
0: 要8公克重的哦。
1: 是，而且哦，咱是合作30粒的帝王蒜哈，
0: 是，
1: 才萃取成一盒，而且连续9个月添加活性酵母菌来甲熟成。
0: 哦，这成本真高呢，
1: 非常的高。
0: 这30粒才萃取一，
1: 是，
0: 一盒呢，
1: 是，
0: 啊，这一粒炒多少钱？
1: 啊，咱现在目前合起来的成本哈，
0: 嗯，
1: 原料成本安尼合起来哈，
0: 嗯，
1: 咱一盒啊哈，是3600块，
0: 一盒3600块，
1: 啊，3600块，
0: 其实我有去咱的这个皇家制药厂哈，我阁有去遐看介绍，
1: 是，
0: 别人甲咱买这个原料哦，
1: 是，啊，倒等于拢拍包。啊，怕爆料吼，
0: 嘿，
1: 第一关外口面的通路
0: 是
1: 吼，啊，有那同款在甲咱号这个名称，
0: 是是是，
1: 啊，在算讲啊，做着推广，当然，伊是怕爆的原料，
0: 嗯，
1: 啊，所以咱的呢，就是讲，你只要一粒都有迄个效果啊，
0: 是不？
1: 一粒都有迄个效果啊，
0: 唔免像人食个3顿、食4顿，
1: 唔免
0: 了吼，咱的效果唔
1: 免够好诶。
0: 不是像人讲吼，内底佮佮你掺豆粉、掺啥，
1: 无
0: 任何的，
1: 是，
0: 就是干那一项，
1: 顺的，
0: 顺的，所以一讲，
1: 咱一般啦吼，那针对迄个碰扑啊无力啦，
0: 是，
1: 啊血压关关格格的对啦吼，3粒，一讲食一摆，一摆食3粒，
0: 一摆得好啊，
1: 啊是，
0: 哇，会佮别人迄真正无共，
1: 啊你只要差不多10公至2礼拜吼，
0: 的
1: 时间啊过吼，
0: 是，
1: 你迄个。专门的降血压的西药吼，
0: 是
1: 减轻一半以上啦，
0: 减轻一半以上，
1: 减一半以上啦。
0: 啊，对你这个心的负担吼，嘛减轻一半以上呢。
1: 嗯嗯，
0: 哪讲身体更加好呢？你身体的负担嘛，给你减轻，
1: 嘛给你减轻，
0: 五脏六腑的负担减轻。过来，咱的油脂，什么心包油、肝包油，也是讲利能油，
1: 是
0: 嘛，给你减轻。
1: 对，
0: 啊，咱的人轻松起来，
1: 啊，轻松起来，啊，咱的体格愈来愈结实，
0: 愈来愈结实吼，
1: 愈来愈结实。啊，脚头负担降低，啊，皮肤科的竞争啦，
0: 嗯，
1: 湿疹、皮肤炎、富贵手、香港卡、老人线，
0: 是
1: 哦，包括着迄肠病毒啊，
0: 是
1: 哦，啊，加着迄款。食歹巴肚造成的闹下吼，
0: 是
1: 三工来见效，三工
0: 来，
1: 三工，
0: 真侪人有这个肾，这个肾嘛，唔知影去看医生嘛，唔知这个肾是啥物肾的吼，拢会当来补充这个营养素，超级食物来改善咱这个肾在咱的身躯来产生咱困扰的问题哦吼。
1: 咱定价原料成本3600块。
0: 一盒2000块，
1: 2000块，
0: 我袂用像人伫遐抬价，伫遐咧按，我直接。2000，日本的原料对不？啊，搁这个酵母菌
1: 的成本，
0: 咱逐工搁去验哦，这个菌有够无够哦？因为无够，就无法度讲真正要伫迄个时间内产生到迄款的效用。
1: 对，
0: 哎，菌有够，我知影讲这个成本 真悬，啊，毋过气用嘛爱，爱红知影咱皇家制药厂真正厉害。
1: 啊，无安尼开始，我讲一个公道话啦，
0: 好，
1: 感谢长期间听众朋友的支持，
0: 是啊，
1: 这项超级食物的配方，我就讲咱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
0: 是
1: 啊，功能效果我报告甲足清楚的，
0: 是，
1: 我开放5个名额，
0: 5个
1: 名额，咱犹太制药啦，吼。2000块，
0: 因敢那一粒的原料去卖别人哦吼，咱忙去卖出去，卖9粒就要到2000块。
1: 啊，而且拢拍保哦，
0: 对，
1: 拢个拍保哦，外口面的，
0: 无唔对。啊，咱唔是哦，30粒纯的抽奖，
1: 是
0: 拢无掺任何物件，要有你一天吃一遍，
1: 是，
0: 而且迄个时间内效果
1: 都
0: 要有你感觉，对，
1: 拢发挥出来。
0: 所以是把握这边的机会，告诉你啊，袂当去加哦，
1: 袂使啦。拜托一下啦，开始，我会知影你对听众朋友吼，阿妈足照顾啦，吼，啊，我伫即个能力的范围内，3000人优待2000人，啊，你一句话，我算接受，2000块，好，2000块一盒，啊，5个名额就好。
0: 安尼今仔嘛，感谢，咱的检验师来甲咱的现场，甲咱分享到真济
1: 啊，医疗上限，
0: 譬如讲啊，即个皮肤的问题，个人血压双向调节，
1: 食
0: 这个血管扩张剂，会影响到咱的问题，也个有这个心脏系碰破的问题。感谢今仔来甲咱分享咱的这个医疗常识，
1: 谢谢。
0: 以上犹太五洲会当体验到超级食物帝王蒜、乌蒜精对咱的身体真紧带来的效果。一盒听好哦，一盒检验师犹太2000块对不？在咱家今仔日买2盒送几盒？送4盒，今仔日买2盒送4盒，等于是6盒4000块，一盒2000块，6盒4000块，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吼，咱现今有啥物肾啊，有灰指甲，这拢是霉菌、细菌，也阁有飞蛇食袂好哦，这阮食上侪人好啊吼。带状性疱疹，你看医生看几啊十年无好诶。足济人食咱即支乌蒜精食好诶，即我真正讲真诶吼，阮是无咧开放啥物见证，毋免开放，真济人拢讲食即支，而且是食一组就食好去诶哦，食一组就食好啊。所以今仔日开始阁要特别优待，老人客要买，你爱趁即边优待，一边炸2组，啊无一般来就是一盒2000块一直去啊吼。电话请你紧卡0499251234，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只要4000块。电话金卡，你有这个白上腰的，尤其什么生肾的啦，尤其灰指甲的啦，尤其乌白跳的啦，尤其安尼关关格格控制袂好的，希望讲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控制，希望讲会当袂上袂白袂腰吼，啊个袂乌白生物件。电话金卡0499251234，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送4，6盒只要4000块。

娘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吼，足济诶老人客卡电来买啊哦。什么老人客咧？尤其是大哥，因为顶边卖乌蒜精，真济大哥第一礼拜买，第二礼拜就个卡电话等下呀，讲开始，我搁要买一组。我讲啊，大哥，你是食了多少位的效果上好咧？伊讲你卖问较济，查囡仔人卖问较济，反正伊就是搁要买一组就对啊。第一礼拜买一组，第二礼拜又搁紧买一组大组的，真正足济大哥拢卡电话过来讲，外口的笑眯眯，内底的嘛笑眯眯，啊，家己咧，吼，爽快，不当然精气八点。头毛自然你就袂落啊，对不？有诶，真正头毛吼秃甲剩无几支啊！希望迄几支搁留咧咱诶头壳顶。啊，咱诶女性咧，这白头毛吼拢无好看吼，洗头嘛拢无好看，就想要讲看个会发出来呗，就是爱补充咱诶精，补充咱诶气，精气来八点，查甫查某拢会当。顾了非常的好，尤其是大哥，千万你都唔好放过这边的机会。第一礼拜吃，第二礼拜佫回来的，真正有够济，也佫有咧。你的皮肤哦，白痒痒，常常拢去医生馆摕药膏。啊，我都有迄药膏，吼、哦，我甚物的药膏，甚物诊所皮肤科的药膏，我拢有。啊，唔过拢抹无效，佫来咧，愈抹皮肤愈薄。即马那一空，有时啊，得个老火呢，无唔对啊！你得抹这个类固醇的药膏，当然伊得爱开类固醇，让你才有法度，把你的这个皮啊，小看让你有感觉。啊，唔过用久了后，你的皮就是愈来愈薄，愈来愈无保护的迄款的功能。咱得爱为到为体内，把这个买物件，和你的白痒痒的这款毒素。

困，咩困，咪困，拢甲伊摆摆出来。敢若有这个超级食物，乌山精才有法度达到这款的效果。所以咱一定爱补充咱的黑蒜精粹，吼，咱的黑蒜精粹来甲伊内底，互你造成你的白浆腰的啊，吼，也够有啦。啊，老人很，真正这个老人很吼，有时啊就歹处理的，也够有。咱若去食到这个伤凉的物件，不管是热天无食凉的又阁袂使，寒天有时啊阁会食一寡凉的物件，凉的凉的食落，那会造成你老下的这胃肠较烂的这，咱嘛会当来补充这款的营养素，来增加咱胃肠的抵抗力，则袂咱出去食物件，别人无中毒，哎呦，我家己做食物中毒呢，别人无闹塞，哎呦。啊，那大便我拢便所走袂离呀，走甲迄车拢袂赴通啊，然后就是拢袂赴赶去上车，袂赴赶去坐游览车，足济安尼吼，食啥闹啥出去足无方便呢。所以咱要改善，一直咧闹个这乌蒜精超级食物，绝对真紧，道理有感觉，出去就互你非常的方便，袂食啥闹啥，惊甲倒闹甲倒。佮找无便所，真正有够无方便的吼。也佮有咱的血压吼，你若关关格格、关关格格，拢唔知影咩啊呐，长期拢爱去这个医生馆，不管是大间病院、细间诊所，都是开这个血管扩张剂给你吃。啊，那血管扩张剂食久嘞，你会造成咱真济后遗症哦。譬如讲，心肝乌白肿，也佮有嘞，心肝头会肥大。也阁有咧，造成咱这个血管的压力，这拢是食血管扩张剂会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啊，这个食高血压的药啊，是安那有的人食一世人，阁无大劲，是愈食愈多，甚至有的食个死心，因为伊的后遗症，咱的身体有可能袂抗拒。啊，毋过咱会当借着即马这个机会来调理咱的身体，来调整咱的身体。身体那调整又好，调理又好，调好一少年。当然，咱内底那啊五脏六腑，也够有这个水管呐，也够有这个胖脯啊，那活化哦，这嘛贵个，那拢少年起呀，咱就无遐尼啊济问题啊吼。希望讲啊，咱的这个，譬如讲管呢啊，这个咱爱去牛血啊吼，管呢，咱一旦得百等下个八十。个八十吼，啊那低嘞哈，跌等下个六十个九十，等下跌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底。哎，给你哦，血压那无正常，一定有高血糖，一定有高血油哦。都叫讲啊，哦，咱嘞，这个检验师有讲啊，吼，咱嘞胖脯啊，你那顾无好，一直咧食这个血管扩张剂，你得造成。咱的心脏肥大，心脏肥大，五脏六腑来积油的机会，你就比别人搁较侪。啊，那油积了侪嘞，包掉嘞嘞，行路就喘，做啥物工课你拢喘，苦嘞爬起来，头晕目暗。过来，常常有咧搭档、对档的侪，即卖也搁咧做工课，大哥大姐一定爱补充着咱纯纯纯的超级食物。黑蒜精，啊，咱顾这个胖脯啊嘞，哎，有力，有力，精气神嘞，巴甜，也阁有上惊啥？这个水管会反脆反软，水管会老化，咱来补充，伊需要营养分，互伊食好饱，自然健康，自然你得愈来愈好。这个胖脯啊，真正爱顾，而且你唔免食济药啊，一天。只要吃一遍纯纯纯的乌蒜精，安尼就好啊！今仔日犹太一盒2000块，买两盒嘞，送四盒，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请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金卡，刚好有5组的安尼犹太哦，要无冤家吼，上无一压压卖到2000
600块，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而已，原料的成本是非常的贵的，在别位人家要套粉下去买，够好够的哦。咱家只要尝咱家己的，所以全部把关，顺顺顺的，无套染到任何物件的超级食物，黑蒜精粹，真紧就要来感受到头前咱讲的遐的，造成你的困扰的，总甲你做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这皮肤哦，那这个愈咬愈严重诶，啊，过来类固醇的药膏愈抹皮肤愈薄诶，不管是你的香港卡、富贵手、生肾、皮肾，拢哎愈来愈严重诶，这款诶，请你一定爱补充咱这个超级食物来调整。哎，咱的这个体质，一旦乎你这个白中药，也个有因为这个霉菌、细菌造成的香港卡、富贵手，也个这个肾失禁，甚至也个有这个皮肤真济问题，你找皮肤科医师，抹过啊这药啊，抹过来你也拢无改善呢，请你爱来补充咱的这个超级食物黑蒜精粹。来给咱做一个调理，你看电话真正愈来愈多，因为五组年吼，因为五组年，也阁有你的血压悬的低，拢会当来给你调整转来，来给你调整，和咱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血管扩张剂卖吃哈多，卖有这么大的这个后遗症，也阁有血管扩张剂吃多啊，咱的水管无歹，拢会吃个歹去，无切拢会吃个切去吼，啊，阁会造成。咱的内脏包油愈来愈多，咱若一旦把这个油啊渐渐减轻来，改补充咱身躯需要的营养素，活化掉咱的身体，把这个油量渐渐减轻来。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不管咱是高血压也是低血压，拢给你做一个调整，双向的调节，和咱回来正常的这个范围来哦，和咱回来正常的范围来，也阁有，咱啊定定咧落头毛的吼，就是咱的气血精气无巴甜，精气你家保护巴甜，咱的头毛一直袂一直落，精气你家保护巴甜，咱查甫人咱这个个真正有力，恁某苦兮兮啊！哦，人讲讲狗会乖的吼，啊，讲某会爱的，就是安尼，精气补到八点，不管讲某，也是讲讲外口的，全部赶快叫，真正就这大哥卡电话回来，拢歹势甲我讲，啊，唔过伊拢讲哦，差足济吼，差足济，第二礼拜就拢阁回来啊，所以效果你看有紧无？这个大哥啊，精气过八点，过来，咱女性朋友。姐姐，精气够巴滴，你都唔惊头毛一直落啊？无这个洗头起来，真正无好看。头毛那哈济，规个看起来，元气都加足好诶！你讲是不是？慢慢地遐困一下，哎呦，规个涂骹拢你的头毛，尤其地板那是个白色诶，吼，真正逐工安尼一直扫，扫甲会新得下啊！你讲是不是吼？过来，搁有这个脚臭诶啦，富贵手诶，白上腰诶啦，心肝头吼。皮薄菜的，占了物业多，提早补充营养素，唔好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来想讲阿咧咩啊？敢够他救？唔通等到这个时阵啊？唔通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来想讲敢够他救？敢够有机会？我要随好，哪有可能？即马咱得拢来个改善，何里唔免后摆？底下咧烦恼，烦恼就这个胖脯啊白跳，也是啊胖脯啊乌白跳，烦恼就男性的威风哦，男性的尊严，袂安那，即马做一遍甲伊补充。上重要，上重要，你那是有旧年性皮肤的疑难杂症吼，上重要，上重要，旧年性皮肤啦、指甲啦、安尼头毛啦、疑难杂症，你拢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补充到咱的黑蒜精粹。你就知影讲，一礼拜过完全你就无同款，和你的痛苦减轻有50%以上吼。旧年性你拢治袂好，即个皮肤病，和你家己一个机会，家己补充，家己去体验一礼拜以后，你遐个状况会当减轻50%以上。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4000块，5组尔吼。电话一直来啊，开始爱来接电话啊，一盒2000块，6盒4000块，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我们几个几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看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不对，要防止鸟鼠啊，要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住，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健康，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做农的，好嗨！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我要追吧，追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们几个几个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2: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这样我们倒用的那个不粘锅也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我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